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生活本就是一曲无谱的交响，
0: 音符隐藏在街头巷尾的喧闹里，旋律弥漫在日常缤纷的忙碌中，
1: 柴米油盐的碰撞，人间烟火的流转，都是生活最动听的音乐，是等待你静心聆听的美好。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平凡的生活总有动人的韵律。

乐最深情，各位听众早上好，您听到的声音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我是魏荣，在音乐中来唤醒沉睡的耳朵，开启全新的一天。刚才这首叶倩文的《潇洒走一回》，一开口呢就是满满的时代记忆。如今网络资源触手可及，旧日演出影像随时都能够重温，或许当年的舞美风光比不上现在的精致繁复，但是歌声里那一份洒脱豪迈的精气神却穿越时光依旧鲜活滚烫，毕竟倾注了真心的旋律永远拥有打动人心的力量。接下来时间，我们用一首轻快的旋律延续刚才的自在氛围，一起来听刘德华《独自去偷欢》。

0: 身随心动，
1: 心随悦动。
0: Come on， 有音乐，
1: 有活力，
0: 有健康。
1: 接下来跟随经典音乐广播，
0: 让我们听音乐动起来。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让我们在欢快节奏中进行一组超简单的全身燃脂跳。双脚并拢，双手放于身体两侧，用力向上跳起，同时双脚向外打开，双手向上伸直拍手，再迅速跳回并拢姿态。开合跳一分钟，休息十秒，循环三组，轻松燃烧卡路里。听音乐，动起来。

0: 只听城头刀啷一声炮响，当时是旌旗无数，刀枪越眼。哎呦，感情那么多的军校都在那城垛口里边那藏着呢。为首一员大将，银盔银甲素罗袍，肋下佩戴青弓宝剑，手提亮银枪，赵云。
1: 惟妙惟肖的演播，入木三分的刻画，曾经追着听的袁阔成经典评书，上云听 APP 搜索4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3: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音乐生活家，我是魏荣。我们即将要听到的是杭州爱乐乐团演奏的采茶舞曲。这是一首浙江省的传统民歌，原是粤剧现代戏《雨前曲》的主题歌及舞蹈曲。乐团版的演绎保留了原曲的轻盈灵动，弦乐就像是采茶姑娘的手指，把那一份茶身层层彩云飘的画面描摹得很生动。

0: 你知道的贝多芬是旷世奇才，你不知道的贝多芬是搬家狂人，是经常熬夜赶工的打工人。你知道的莫扎特是天纵奇才，你不知道的莫扎特是超级美食热爱者，他爱吃的巧克力和肉丸风靡全球。你知道的巴赫是音乐之父，你不知道的巴赫是咖啡达人，他喝过的咖啡与音乐浑然天成，开创音乐新的时代。别再把古典乐当老古董了，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叽叽咕咕，跟你叽叽咕咕聊最接地气的古典乐。
1: 对作曲家来说，敏锐的听力堪比医生的手术刀，打工人的电脑，那可是实打实吃饭的家伙。作曲家除了需要听得出音准、节奏、和声色彩的细微差别，还需要用耳朵分辨乐器层次、作品肢体厚薄和乐队的动态强弱。但是1801年的贝多芬似乎要失去这一切了。彼时的贝多芬正处于事业上升期，偏偏被耳疾缠上，听力是一路滑坡，几乎要变成静音模式。贝多芬在给医生的信里大吐苦水，坦言几年来听力断崖式下跌。的确，骄傲如他，没有办法承认自己要失聪了。于是人前装的岁月静好，人后却焦虑到崩溃，贝多芬活成了维也纳城里最孤独的音乐社恐。

1802年夏天，备受煎熬的贝多芬干脆逃到维也纳北郊的海利根施塔特隐居。这个地方在当年可是当红的温泉小镇，当地人坚信温泉能治百病。贝多芬也是抱着死马当活马医的心态，盼着能把耳朵泡好。可惜现实很骨感，泡了大半年温泉，耳朵是半点起色没有。绝望的贝多芬在租住的农庄里写下了震惊后世的海利根施塔特遗嘱。信里他跟兄弟坦白，自己曾动过要结束生命的念头。贝多芬把耳疾的折磨和生活的挣扎一股脑地倒了出来。也正是这封信让世人看清那个在外人眼里天才、暴躁、孤僻、怪异的贝多芬，骨子里藏着不为人知的温情、细腻、善良和滚烫的

寂静。就在绝望几乎快要将贝多芬压垮的瞬间，对音乐的执念坚定地拽住了他。在我把内心的一切都表现出来之前，我似乎不可能离开这个世界。这份遗书就这样从绝望的边缘硬生生变成了贝多芬活下去的新的起点，而海利根施塔特这座小镇也成了他置之死地而后生的人生转折点。

耳朵虽未见好转，但对大自然的感触却成了贝多芬新的听觉。他在书信里这样写道：我在灌木、大树、草坪和岩石间行走的时候，是多么快乐呀！因为树丛、花草和岩石都能给人以共鸣。事实上，贝多芬靠的不是耳朵，而是整个身体去感受风的流动、光线的温度，然后把自然的韵律刻进心里。于是，第六交响曲《田园》诞生了。

别以为田园只是简单的风景速写，贝多芬自己说了，这是乡村生活的回忆，写情多于写景。乐曲开篇的弦乐舒展绵长，把初到乡间的松弛与喜悦揉进每一个音符，没有激昂的对抗，只有被自然抚平伤痛的温柔。小镇旁那条如今被称为贝多芬小径的路，据说就是他构思第二乐章西边景色的地方。哪怕听不见溪水鸟鸣，贝多芬也能用心灵捕捉大自然激发出的韵律。长笛是夜莺，双簧管是鹌鹑，单簧管是布谷鸟。有评论家打趣说，这大概就是音乐史上最早的环境音采样。

如今的海利根施塔特早已是乐迷的朝圣之地，当年写遗书的农庄也变成了遗书之家，安静地陈列着贝多芬的创作日常和心路历程。作为葡萄酒之乡，海利根施塔特的酒馆也很有料，相传贝多芬曾在一家酒庄阁楼暂住，欢乐颂的灵感就诞生于此。酒庄还特意推出了一款名为第九交响曲的葡萄酒，多有意思啊！当年贝多芬绝望到写遗书

出的地方，如今成了人们喝酒听歌、悠然度日的好去处。命运狠心地给他按下静音键，贝多芬却凭着执念与热爱，还给世界灿如星辰的盛大合奏。

0: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春日的清晨是轻快的序曲，
2: 夏日的午后藏着舒缓的间奏，
1: 秋日的傍晚是醇厚的行板，
2: 冬日的夜晚是温暖的钟章。
1: 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平凡的生活总有动人的韵律。
3: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音乐生活家，我是魏荣。在收听节目的过程中，大家可以在云听客户端找到经典音乐广播，来实现在线收听或者回听往期精彩节目。下面时间请欣赏中央芭蕾舞团交响乐团演奏的《运河之歌》，用交响乐的方式来演绎，让这一条流淌了千年的运河多一份厚重与庄严。

0: 唱给恋人的歌，是藏在音乐里的历史，读给孩子的故事，是住在时光里的诗，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楚月。这一时段我们来聊一聊法国19世纪浪漫派作曲家伯辽兹与罗马大奖的故事。

从小就得到了很好的音乐熏陶，为日后成为音乐大家奠定了坚实的音乐基础。但也有不同经历的作曲家，他们小时候没有受过专业的音乐训练，或是来自家庭的影响，而日后却在音乐领域依旧有所成就，比如作曲家柏辽兹。

由于父母希望伯辽兹子承父业，做一名医生，所以在他少年时没有让他接受系统的音乐教育。据说小时候的伯辽兹只会弹一点吉他和吹一点长笛，对钢琴几乎一窍不通。未来想要成为一名音乐家的确是难以想象。也许恰恰是由于伯辽兹没有过早地接受正统的音乐教育，才使他日后的音乐创作得以另辟蹊径，最终成为法国人心目中法国第一位真正的交响乐作曲家。1826年，23岁的伯辽兹放弃医学，进入巴黎音乐学院，正式开始学习音乐方面的知识。他曾经4次竞逐罗马大奖，直到1830年第4次参加时，才以康塔塔《沙达纳帕之死》摘得桂冠。在当时，古典音乐界最有分量的奖项就是罗马大奖。很多大作曲家，例如圣桑、比才、德彪西等等，都获过这个奖项。听到这儿，可能有朋友会发出疑问，为什么这些罗马大奖的获奖者都是法国人呢？关于罗马大奖最大的误会，就是很多人都以为这是意大利的奖项。其实罗马大奖跟意大利并没有直接关系，它是法国的国家艺术奖学金，1663年由法国国王路易14建立。之所以称它为罗马大奖，原因是获奖者可以去罗马进修学习3年，接受意大利著名艺术家的指导。此外，罗马大奖也并不是一个专门的音乐大奖，其实它是一个综合艺术大奖，包括绘画、雕塑、建筑、音乐和雕刻5项内容，只是音乐类别的影响力最大。

铺垫了这么多，该伯辽兹出场了。在他的回忆录里花了很大的篇幅介绍罗马大奖，并且对这一比赛进行了狠狠的吐槽。例如音乐类奖项的初选是由音乐家们评选，但是决赛的评委却要加上其他专业的专家组成员，也就是说参加决赛投票的不仅有音乐家，还有画家或者是雕塑家。伯辽兹对这样的外行评价内行的做法表示很无语，而更令他感到愤怒的是，比赛要求参赛者花20多天的时间交一份交响乐的总谱，但是评委们听到的却只是作品的钢琴改编谱。评委们要在并不阅读总谱的情况下，根据聆听钢琴演奏的印象写下初审结果，直到最终投票时才能够看到总谱。这对那些技艺娴熟、手法灵活的、擅长配器的音乐家来说太不公平，尤其是像伯辽兹这样的配器天才。不过由于罗马大奖的奖励丰厚，保障了学生在学习期间足够的开销，还有优越的学习环境以及最顶级的大师指导，所以这一比赛自成立起

就吸引了几乎所有的法国青年音乐才俊。伯辽兹就是其中屡战屡败、屡败屡战的一位。最终，伯辽兹花了4年的时间，费尽周折，拿到了罗马大奖的冠军，成为法兰西艺术殿堂中又一位被历史记录的佼佼者。好的，以上就是本时段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楚月，代表编辑李涵，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赵云血战长坂坡，万马军中七进七出，终于把幼主阿斗送到刘备手上。张飞令手下把马尾巴上拴上树枝，步步疑兵。曹操《三国演义》里边就写过著名的割发代首，望梅止渴。
1: 让我们一起在经典名著中悟处世智慧，在嬉笑闲谈中学做人道理。上云听 APP 搜索2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特别的提气。那下面时间呢，我们继续来听到的是乌兰图雅演唱的《我和草原有个约定》。辽阔的旋律一响起，仿佛就能够看见天边的草场与蓝天。这首歌里有对家乡的眷恋，也有奔赴远方的豪情。那就希望这一份来自草原的广阔与深情，可以陪伴你开启新一天的征程。我是魏荣，下期再见了。

行色匆匆走过四季，你是否读懂过这座城市的温柔？我是杰科，现在是上午九点，我在经典音乐广播陪你静享这一刻。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典是经典，古典是系统，古典是不庸俗。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古典颜色，让我们一起透过阿言的眼睛看古典。

来到古典颜色栏目，我是阿言。我们现在听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的音乐啊，先来听序曲。

0: 所谓冬病夏治，就是冬天的病我夏天的时候来治疗，最主要的就是做这个三伏贴嘛。三伏贴其实是治疗小儿哮喘的，这里要理解为什么是冬病夏治。
1: 我以为是因为夏天终于有空了。
0: 不是，因为哮喘它在春天和秋天是高发季节，发病的时候是不能治疗的，夏天的才能够有条件把衣服脱掉做相应的治疗，能够维持40分钟到一个小时而不生病。
2: 一档主播和他的医生朋友聊健康的播客，那些我们司空见惯的可能需要重新审视。上云听 APP 搜索53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67集，主题是中医是如何看待审美标准的。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4: 您好，这里是古典颜色栏目，我是阿姨。

下面啊，芭蕾舞进入到了第二场。首先是琼花控诉参加红军娘子军联歌。

0: 是一次告别，也是一次出发。那些写满青春的旋律，会陪你奔赴下一程山海。
1: 3、2、1，
0: 经典音乐广播陪你踏歌而行，愿你守住心中的热忱，在平凡里扎根，在岁月里生长。愿你带着热爱与勇气，绽放出属于自己的理想之光。
2: 8月19号到22号，国家大剧院制作贝里尼歌剧《诺尔玛重磅归来》，意大利指挥家马可·阿里布兰多执棒，携中外歌唱家倾情演绎，唱响诺尔玛圣洁又充满悲情的动人乐章。
3: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3: 岁月最深情。
5: 古典是穿越时光的回响，古典是沉淀百年的乐章，古典是不随波逐流的雅致。大家好，我是阿言，欢迎在云听客户端搜索古典颜色，透过我的眼睛，咱们一起看古典。朋友们，我们正在听红色娘子军的音乐，现在来到赤卫队5寸刀5。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9: 聆听的艺术，聆听的生活，欢迎各位和阿燕一起聆听音乐。这里是古典颜色栏目，我们现在啊，听刚刚获奖的太平年的原声音乐下半部分，现在是锦瑟飘扬过海。

好，我是郑日，现在是上午十点，锁定经典音乐广播，让音乐成为这缕阳光里最懂您的伙伴。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典是经典，古典是系统，古典是不庸俗。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古典颜色，让我们一起透过阿言的眼睛看古典。
1: 聆听的艺术，聆听的生活，欢迎各位和阿言一起聆听音乐。这里是古典颜色栏目，我是阿言。好，我们继续听太平年的原声音乐，现在来到太平年序章。

只听两旁边炮鼓声震天，喊声大震，哎呦，滚木雷石噼啪啪嚓一眨眼的功夫，就把孟获的归途给断，把那道给查死了。玉鼎火龙君。

0: 再凶，跑得再快，也过不去了，这可怎么办？
1: 惟妙惟肖的演播，入木三分的刻画，曾经追着听的袁阔成经典评书，上云听 APP 搜索4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3: 这里是古典颜色栏目，我是阿言，我们正在听太平年的原声音乐，现在来到变天

0: 琴键落成树荫，乐章吹散暑气，在蝉鸣与微风之间，让音乐陪你静下来。经典音乐广播暑期特别策划，我们的音乐暑假，以乐为伴，共赴一段盛满旋律的悠长假期。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

古典是穿越时光的回响，古典是沉淀百年的乐章，古典是不随波逐流的雅致。大家好，我是阿言，欢迎在云

听客户端搜索古典颜色，透过我的眼睛，咱们一起看古典。聆听的艺术，聆听的生活，欢迎各位和阿言一起聆听音乐。这里是古典颜色栏目，我是阿言。我们正在听太平年的原声音乐，下面我们来听静离烟。

0: 留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

0: 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涂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草长莺飞的春，绿荫渐浓的夏，五彩缤纷的秋，皑皑白雪的冬，四时之美从不止一副模样。欢迎在云听客户端搜索经典音乐广播时令之乐，用四季流转装点生命，让唯美旋律轻扣心灵。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3: 这里是古典颜色栏目，我是阿燕。我们正在听太平年的原声音乐，现在我们听的是《乱世民不聊生》。

时间过得非常快，又到了说再见的时候了。亲爱的朋友们，咱们下期再会。

0: 你好，我是陈阳，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点，午餐时间就要到了，不妨稍作休憩，享受片刻悠闲。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琵琶清波流淌江南烟雨，
3: 古筝漫捻铺开塞北风光，
2: 竹笛脆响撞开千年风雅，
3: 二胡低吟道尽岁月悠长，
2: 每天11点国风雅韵与您相约，
3: 共赴一场跨越古今的音乐文化之旅。
4: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中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国风雅韵，我是主持人学军。当一幅画可以定格历史的时候，画中的人物、景物、事物便纷纷拥有了非凡的生命。基于北宋画家张择端《清明上河图》的地域色彩，作曲家史志友注重强调文化的本土特质。他在黄河两岸采集民俗民风长达20年之久，收集了许多民间音乐素材，将其融进中国音画《清明上河图》当中。史志友以母语为创作基础，表现出传统的语言韵律，可谓集中国民族音乐及语言元素之大成。今天与大家分享的是中国音画《清明上河图》当中的田园图。

0: 金石丝竹
1: 袍土革木，
0: 八音是古老智慧的千年传承，
1: 和鸣是跨越时空的心灵对话。
0: 经典音乐广播八音和鸣，带您感受千年乐脉的

抗日战争时期在中国大地上涌现出了无数英雄人物，他们以血肉之躯筑起钢铁长城，捍卫民族尊严和领土完整。 1941年在晋察冀抗日根据地为抵抗日本侵略军而壮烈跳崖的狼牙山五壮士就是其中的代表。 1960年 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本科学生吕少恩有感于抗日战争时期的狼牙山五壮士的英雄事迹，创作了琵琶曲《狼牙山五壮士》。在创作过程中，吕少恩与琵琶演奏家刘德海反复切磋修改，借鉴琵琶传统舞曲的演奏技法，如右手大幅度的扫拂轮，左手的推拉并弦等， 并促使琵琶的丝弦改为钢丝弦，以增强音量和表现力，成功推出了这首作品。后来，《狼牙山五壮士》被誉为当代琵琶作品的开山之作。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赵云血战长坂坡，万马军众七进七出，终于把右主阿斗送到刘备手上。张飞令手下把马尾巴上拴上树枝，步步疑兵

0: 涛，桑野里边就写过著名的割发代首，望梅止渴。
1: 让我们一起在经典名著中悟处世智慧，在嬉笑闲谈中学做人道理。上云听 APP 搜索2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3: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2: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4: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投篮，
3: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2: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3: 文明旅游
2: 也是美的风景。
3: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七个瞬间的随想曲由作曲家刘畅创作于2014年，这首作品由七个短小精悍各具特色的乐章组成，每个乐章风格迥异，都有着鲜明的个性与音乐形象。今天我们听到的是这首作品的第四和第五乐章，由张雅迪担任琵琶演奏，申婷担任中阮演奏。

音乐作品《七个瞬间的随想曲》旨在表达作曲家对音乐的追求。值得一提的是，这首作品的七个乐章可以被自由组合，在演奏上不受限制。今天我们听到的这个录音版本选自音乐专辑《乐典琵琶张雅迪》。在演奏中，张雅迪的琵琶演奏灵动舒展，深情的中阮演奏沉稳和鸣，二者的节奏和音色搭配得恰到好处，将两个乐章鲜明的艺术个性展现得淋漓尽致，既贴合作品的创作意涵，也尽显两位演奏者精湛娴熟的演奏功底。

0: 事的喧嚣，风记录下生活的样子，诗就这样藏在烟火气的褶皱里，藏在寻常日子的肌理中。当风漫过窗台的晨光，掠过树梢的夕阳，正是我们读诗的好时光。感受琐碎的浪漫，阅读点滴的美好。经典音乐广播，风里有诗行。
1: 从《诗经》开始，叮咚的泉水由先民赖以生存的生命水源，渐渐生发为承载乡愁、高洁品格、隐逸情怀与哲思的文学意象。有的绵延在千年的文脉中，有的成为了留存至今的名胜古迹，比如济南的趵突泉、杭州的虎跑泉等。在我国的古诗词中，诗人们也留下了泉水的踪影，比如白居易的《天平山上白云泉》：云自无心水自闲。王维的《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杨万里的《泉眼无声惜细流》：树阴照水爱晴柔等等。下面就带大家一起到古诗词里去聆听那流淌了千年的泉水叮咚。

新雨后，天气晚来秋，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随意春

自可留。王维隐居终南山下，辋川别业，写下了这首山水名篇《山居秋暝》。苏轼赞誉王维的作品是：诗中有画，画中有诗。这首诗不仅留下了千古名句“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还还原了中华文化一套经典审美范式：清、静、淡、静。诗里的清泉流过山涧石缝，淌过松影，载着浣女的笑语和渔舟的清波。王维把秋雨初歇的山居暮色，淡远清润的秋日诗意，揉进了这股让人甘愿驻足的清泉里。这股清泉让我们读懂了王维对高洁人格、清静理想的坚守，也藏着我们中国人独有的诗意向往。

白云泉，唐·白居易。天平山上白云泉，云自无心水自闲。何必奔冲山下去，更添波浪向人间。白云泉位于苏州天平山，因泉水清冽甘醇，终年不竭，被誉为吴中第一水。白居易任苏州刺史期间写的诗歌《白云泉》，借泉水托物言志，思考入世与隐逸的关系，委婉地流露出淡泊名利的情感，拓展了唐代诗歌泉水意象的思想深度。白居易虽然在诗中流露出对云水闲适、与世无争生活的向往，任职苏州刺史时，他始终心系一方百姓，主持疏浚山塘河，修筑白公堤，疏通水道，排涝灌溉，极大改善了当地水路交通与农田水利。他主张轻徭薄赋，体恤民间疾苦，实实在在造福万民。待到因病离任之时，苏州百姓沿途夹岸相送，感念其德政。望月有怀，唐·李白。

清泉映疏松，不知几千古，寒月摇清波，流光入窗户，对此空长吟，思君意何深。无因见安道，兴尽愁人心。李白的这首《望月有怀》借清冷泉月起兴，勾勒出清泉、古松、寒月交融的幽静夜色。泉水此时成为了思念的媒介，面对绝佳山水风光，诗人生出对友人

长的思念。而诗中这股流淌了几千年的清泉，映照过不知几世的松影和月光。哪怕隔着千年岁月，我们仍能顺着这泉声，感受到这份独属于盛唐的浪漫和赤诚。

0: 从古至今，这一汪汪清泉水既流淌过山涧石缝，滋养着烟火人间，也流进诗词里，映照着文人的风骨。它教会我们守得住本心，才能装得下世事旷达，也能在奔波忙碌时为心底留一捧清润。这是刻在我们血脉里的浪漫与力量。循着叮咚泉声，我们总能找到内心的安宁与前行的方向。风里有诗行，你我都是执笔的人。
1: 藏在清晨微风的清凉中，藏在午后暖风的微醺中，藏在深夜过山峰的凛冽中。欢迎在云听客户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经典音乐广播风里有诗行，让我们一起感受琐碎的浪漫，阅读点滴的美好。
0: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声管笛箫，穿越千年风霜，
3: 琴筝胡鼓唤醒山河回响，
2: 一丝一竹皆藏东方风雅，
3: 一音一律尽显万千气象。
2: 经典音乐广播，国风雅韵，让世界听懂中国。
4: 欢迎回来，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国风雅韵，我是主持人学军。当古典乐迷听到大提琴家马友友忘情演奏爵士音乐，又或者当流行乐迷听到麦克鲍顿演唱《今夜无人入睡》，这种时候所得到的震撼往往比本行音乐家的演绎更让人记忆深刻。这样跨界的尝试达到了情理之中意料之外的效果，这也是林海的音乐专辑《琵琶巷》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的原因。现在我们要听到的是西藏民歌搭配琵琶，有着峰回路转之美的音乐作品《探寻》，选自音乐专辑《琵琶巷》。

箫、笛、埙都是古老的东方乐器，采用三分损益法来定音高，而西方乐器钢琴采用的却是十二平均律。语言完全不同的乐器如何进行亲密的交流和对答呢？音乐专辑《乱红》给出了答案。在音乐专辑《乱红》中，箫声温润，笛声清雅，钢琴点缀其中，古典意境与现代审美相互交融，打造了东西方音乐风格交织的音乐听觉。

专辑《论红》所收录的音乐作品《江月初照人》，以埙为主奏乐器，描绘江月升空、水波宁静的夜色。陈悦演奏的埙音色苍凉悠远，马克演奏的钢琴音色空灵飘逸，两种乐器将江月无边的静谧与古月的沧桑感融为了一体。

0: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1: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1: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3: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4: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5: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6: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7: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8: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9: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0: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1: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2: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很多人形容笛箫演奏家胡帅的演奏，一曲笛声胜过千言万语，时而婉转悠扬，时而化静为动，贯穿起高山情、流水意、日月轮回、几度沧桑。我们一起来欣赏胡帅的音乐专辑《笛乐新纪元》中收录的音乐作品《竹春》。

大家好，我是音乐制作人侯军，欢迎收听雅乐集。埙最早的起源可能是先民们为了模仿鸟兽的叫声而制作，用来诱捕猎物。埙也叫陶埙，用土烧制而成，是我国独有的梨形空腹的吹奏乐器。目前出土最早的埙是浙江河姆渡出土的，距今已有7000多年。从西安半坡遗址出土的二孔埙，山西新石器时期的三孔埙，甘肃火烧沟枣山遗址的四孔埙，到河南安阳殷墓出土的六孔埙，埙从一个音孔发展到六个音孔，经历了3000多年的漫长岁月。可以判定，到商代晚期，我们已经有了完整的七声音阶。埙的音色古朴深沉，悠远苍凉，极富特色。秦汉时期的宫廷音乐将埙分为宋埙和雅埙，唐宋雅乐逐渐衰败后，埙也失传了。到了20世纪，民乐家们又开始做埙的复原工作，他们研制烧制出不同型号的埙，从吹奏古曲到创作新曲，埙这件古老的乐器又焕发出新生。新创作的埙作品如《哀吟》《楚歌》《苦道行》等，

诗经小雅中有博士吹埙，仲氏吹池，后来有了博埙仲池这个成语。伯仲是兄弟排行的次第，伯是老大，仲是老二，池是用竹子做的，在古代曾是笛类乐器的统称。伯埙仲池的意思是埙池合奏，乐音和谐，用来赞美兄弟和睦

今天我们欣赏由作曲家钱兆喜根据《博熏仲池》这个题材创作的《熏池二重奏》《博仲吟》。大家听的时候请注意，像笛子的音色飘在上声部的是池，在下声部有个浑厚低沉的音色，就是熏。笛箫演奏家王次恒和詹永明分别演奏熏和池。

空气中洋溢着希望的味道，电波里传来熟悉的问候。你好，我是怀强，现在是中午12点，让这经典的旋律陪你度过一段惬意的午餐时光。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琵琶清波流淌江南烟雨，
1: 古筝万年铺开塞北风光，
0: 竹笛脆响撞开千年风雅，
1: 二胡低吟道尽岁月悠长。
0: 每天十一点，国风雅韵与您相约，
1: 共赴一场跨越古今的音乐文化之旅。
2: 各位听众中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国风雅韵，我是主持人学军。青年作曲家江莹创作于2010年的大型民族管弦乐作品丝绸之路，以民族管弦乐的交响化形式展现出丝绸之路广袤辽阔的自然风貌和悠久深远的历史韵味。作品所展现的正是丝绸之路上丰富的音乐文化，江莹汲取 Tango、 踢踏舞等世界音乐元素，在编配上加入了多种民族乐器，音乐气质热情奔放，大气磅礴，充满浓郁的地域特色。整部作品由悠扬婉转逐渐发展为热烈辉煌，仿佛金光照耀的戈壁大漠，神秘动感而又充满希望。一起来欣赏中央民族乐团演奏的丝绸之路。

源于浦东，是琵琶重要的代表派系。琵琶与交响乐组曲《月明东方》选取最能展现上海浦东人文、历史和新时代精神，兼具深厚历史文化与丰富世界音乐的语汇。通过《卫农词》《夜上海》《月明东方》三个乐章，全面展现了上海浦东的发展历程。来欣赏琵琶与交响乐队组曲《月明东方》的第三乐章《月明东方》。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

0: 去了。
1: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2: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3: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2: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水边无数木芙蓉，露染胭脂色正浓，正似美人初醉酌，墙台清静玉妆慵。宋代文学家王安石这首诗中的木芙蓉，也就是芙蓉花。木芙蓉晚秋开花，所以苏轼在他的诗中说：千林扫作一番黄，只有芙蓉独自芳。木芙蓉的花期很长，花色花形随品种不同有着丰富的变化。我们一起在音乐中感受芙蓉的独特风姿，来听音乐作品《十月木芙蓉》。

0: 金石丝竹
1: 陶土革木，
0: 八音是古老智慧的千年传承，
1: 和鸣是跨越时空的心灵对话。
0: 经典音乐广播八音和鸣，带您感受千年月脉的

秦淮古今赵小霞古琴即兴集是中国唱片集团推出的中国当代国乐名家原创作品集系列中极具探索性和前沿性的一张专辑。专辑中收录的8首古琴原创作品全部由古琴演奏家赵小霞即兴演奏完成。古琴即兴集秦淮古今中收录的龙行是一首具有东方精神气质的作品，在古琴典雅的韵味里加入了现代音乐的灵动与活力，听感非常鲜活，轻快的古琴声与清脆的打击乐声交织在一起，既有传统音乐的古典意韵，又有现代音乐的浪漫想象。赵小霞的演奏洒脱自然，有很强的感染力。

在吹管乐器中，管子音色高亢明亮，粗犷质朴，富有强烈的乡土气息。再由山西民歌改编的乐曲《响亲亲》中，管子高亢苍凉，饱含着黄土地上的艰辛和有情人的哀怨和无奈。贝斯的低音好像北方汉子坚强的外表下隐藏的默默深情。 一起来听管子和贝斯演绎的凄美爱情故事，《响亲亲》。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唉，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6: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7: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

音乐厂牌新乐府一直致力于探索中国音乐的当代表达，这与吹管乐演奏家陈立宝的创作理念不谋而合。2021年，新乐府和陈立宝联合推出音乐专辑《唢呐唢呐》。现在我们耳边听到的是这张专辑中收录的《唢呐第一狂想曲》的第二乐章《山丹丹花开，红艳艳》。唢呐的演奏在高亢中带着温暖，明亮中藏着力量，器乐化的表达呈现出更加饱满、更具穿透力的听觉效果。

大家好，我是音乐制作人侯军，欢迎收听雅乐集。在我国古代的宫廷音乐或是民间音乐的表演中，民族器乐的合奏一直就有着不同规模的表演形式，少则两三人，多则十几人，甚至几十人不等。我国第一支具有民族管弦乐定义的乐队，应该是上世纪二十年代由中国近代民族音乐的倡导者郑敬文在上海成立的大同乐会女子鼓乐团，有四十余人。它是中国民族管弦乐演奏体制的雏形。根据民族音乐家、指挥家朴东升先生的研究，民族管弦乐队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初仍被称作国乐队、国乐组。1953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组建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管弦乐团，这是我国第一个专业化民族乐团，它就是后来的中国广播民族乐团的前身。从1949年到1960年，北京、上海及各省先后建立了20余个专业民族乐团，最有代表性的包括上海民族乐团、中国广播艺术团民族乐队、中央民族乐团等。民族管弦乐队的建立也大大推动了民族管弦乐作品的创作，并涌现出了不少佳作，其中有彭秋文先生改编的《春江花月夜》《月儿高》，作曲家何训田的《达波河随想曲》，谭盾的《西北组曲》，刘源的《维吾尔音诗》等等。

问我家乡在何处，山西洪桐大槐树。作曲家赵继平先生在2004年创作的《古槐寻根》，是大型民族交响乐《华夏之根》的第六乐章。创作时，他三下山西进行采风，听了大量的民间音乐，有蒲剧、道情、晋剧、秧歌等。赵先生曾撰文写道：“回到洪桐大槐树，有一种浓郁而亲切的乡情，我的创作冲动悠然而生。”古槐寻根的影子很长，完全由拉弦乐声部进行陈述。优美的慢板表达了对故乡的真挚眷恋。这段只用弦乐演奏是一个创新，体现出作者对民族弦乐的挖掘、探索与挑战。快板的主题音乐素材取自晋中秧歌《送樱桃》，欢快跳跃，风格性很强。今天我们欣赏的录音版本由香港中乐团演奏，严慧昌指挥。

让一段悠扬的旋律为你拂去午后的倦意。现在是下午一点，你好，我是晶晶，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在音符的流转中找回内心的宁静与从容。

凝聚顶尖民歌力量，汇集一流民歌唱将，传承经典民歌作品，唱响最强民族之音。经典音乐广播，音乐广播，中国民歌。

在中国传统文化当中也有着寓意深刻的文化象征。由尹向涛作词，孟文豪作曲，王哲演唱的《孟茉莉》就把这一朵朵白色的茉莉花变成了翩翩起舞的舞者。那首非常经典的《茉莉花》旋律响起的时候，一句我一梦千年醒来已是茉莉的容颜，也把我们带到如诗如画的意境当中。欢迎收听中国民歌榜，我是怀强，岁月最深情。接下来这首歌呢，是由刘和刚和湛阳共同合作演唱，《茉莉花又开》。

0: 不相信中医，
1: 是因为他们看不到疗效。那哪里能看到疗效？就儿科能看到疗效，这有几个原因。第一个，小孩子的病比较单纯；第二个原因是父母执行医嘱的执行力度很强。这也是我为什么我从小就相信中医的原因，因为我看到无数的哮喘的小孩子被治好。稍微岔开一点话题，过敏性鼻炎、咽喉炎，这是哮喘的诱发因素。诱发因素它不断的在发作，那你的哮喘治得再好，它也是会被诱发的。
2: 一档主播和他的医生朋友聊健康的播客，那些我们司空见惯的，可能需要重新审视。上云听 APP 搜索53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67集，主题是中医是如何看待审美标准的。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4: 马对于生活在新疆伊犁地区的哈萨克族同胞而言，是相互依靠的好伙伴。哈萨克族同胞通过观察模仿马儿的运动姿态，创造出了一种矫健而充满活力的舞蹈，那就是黑走马。瑞明音乐出品的专辑《大美伊犁》当中收录的歌曲《黑走马》，将传统的哈萨克族歌舞黑走马进行交响化的配器，使整首作品更有层次感。跟随着黑走马豪迈爽朗的歌声，我们也想随之舞蹈，在律动中感受乐观和通达。一起来听这首哈萨克族民歌《黑走马》。

0: 民歌不只是遥远的回忆，
1: 唱山歌嘞。
0: 时尚，时尚不只有流行的外衣，拆解经典，重组潮流。经典音乐广播，民歌也时尚，听见民歌的另一种可能。

桑树和登台树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树，但登台树常常攀附于马桑树上，两种树的枝丫紧紧缠绕在一起，因此土家人用马桑树和登台树的意象来表现男女之间生死相依、不离不弃的绵绵情谊。湖南桑植民歌《马桑树儿搭灯台》承载了一对离别夫妇的相互牵挂和叮咛，歌中坚贞不移的誓言独特而感人。

同样出自湖南的《思情鬼歌》与《马桑树儿搭灯台》在风格上有着明显的区别，《马桑树儿搭灯台》婉转缠绵，而《思情鬼歌》则俏皮泼辣。《思情鬼歌》是湖南李林民歌，用当地方言演唱，唱词中的满哥鬼、妹妹鬼等俚语，将男女之间的打情骂俏唱得灵动有趣。

不同风格的情歌表达的是同样的深情。歌手刘圆圆将马桑树儿搭灯台和私情鬼歌串联在一起，生动讲述了湖湘大地上动人的爱情故事。

0: 归。
1: 生于泥土，发于枝干，这是凝聚四季的自然之声。汗水灌溉，智慧滋养，这是来自民间的淳朴。

0: 这是高唱生活的宏伟赞歌，集合民间实力唱将，推荐民歌最新力作《中国民歌榜》。
1: 岁月最深情，欢迎收听《中国民歌榜》，我是怀强。在数字时代，科技与爱心共筑无障碍桥梁。由福州市残疾人联合会、福州市委社会工作部、福州日报社共同推出的公益品牌“春天计划”，旨在打造全方位、多层次的扶残助残服务体系。由卢荣玉词曲创作、王庆爽演唱的《春明》是“春天计划”的主题歌，诗意的歌词、温暖的旋律，勾勒出了一幅充满生机和希望的画卷。

0: 拌好啦。
1: 嗯，好香啊！
0: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4: 音乐无界，原创无限，这里是音乐原创力。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梦想是人们心底最炽热的火焰，但追梦之路似乎从来都不会那么平坦，或许荆棘丛生，或许风雨交加，但正是这些挑战让梦想变得更加有价值。努力追梦的人是值得为之歌唱的。一起来听由王小岭作词、胡廷江作曲、吴碧霞演唱的这首《有音乐的日子》。

0: 午后阳光正好，风也温柔，是一天中最适合放空的时刻。你好，我是魏荣，现在是下午2点，我在经典音乐广播用一段旋律陪你共度美好时光。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倾听山海的高唱，山海的高唱，合颂大地的游吟，大地的游吟。经典音乐广播，民歌走天下。
3: 在我国的南方，七月是早稻成熟的时期，这注定是一个忙碌的季节，也是一个喜悦的丰收时节。人们在稻田里忙碌，看着金黄成片的稻浪，脸上露出了笑容。这时有一首歌从你的心中飞出，那就是《风吹稻浪》，来自宁可的演唱。

0: 海海，潮起潮落，每一次遇见都是浪漫的邂逅。时光漫漫，花谢花开，每一次回眸都是岁月的诗行。乐音潺潺，旋律流淌，每一次倾听都是心灵的回响。我是主持人晶晶，在经典音乐广播，让音乐的波澜浸润你我的时光。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出自歌手平静的同名专辑的歌曲《月圆花好》。流行音乐与民族音乐的融合，让这首诞生于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歌曲焕发出了新的魅力。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

0: 四川的热情，云南的温婉，西藏的神秘，
1: 在那东山顶上升起洁白的月亮，
0: 陕西的豪放，宁夏的质朴，
2: 春季里花就到了这，水仙花儿开，
0: 流传千年的歌谣，期待唱和的共鸣，听见中国民歌，中国民歌，用脚步丈量大地，用耳朵倾听山水。
3: 大家好，我是瑞明乐制作人叶云川，欢迎大家来到美丽的广西。广西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地方，在这里呢有壮族，人们常说广西是歌海，广西的壮族的山歌是非常丰富的，如同那里的十万大山一样的，非常的悠长。广西有个非常重要的代表人物是歌仙刘三姐，那这里呢刘三姐我们显然是请不到的，所以我们请到了两位可爱的广西姑娘，叫黄小群、黄俊云，他们为我们录制了很多首他们代表的辽歌以及其他的民间歌曲。

在这里呢，我还给大家推荐一首非常动听的歌曲，叫《月亮圆圆照鸳鸯》。歌词大意讲的是，皎洁的月光照进了石板屋里，照到了阿妹的窗前，柔和的月光映在阿妹的脸颊，显得格外的白净。阿妹呢，在枕巾上绣着一对鸳鸯，想着自己的情郎。这样一个画面，我们想象有多美好，哪个少女不怀春呢？哪个男孩不想着自己的情人呢？所以有了这样一个非常朴实的民间的这种情感，我觉得在这个歌曲当中，我们能够感受到这种山区的自然质朴的这样一种情感，显然是对我们城市生活的人也是一种思考，就是对于感情本身，我觉得简单就好。

0: 8月19号到22号，国家大剧院制作贝里尼歌剧《诺尔玛重磅归来》，意大利指挥家马可·阿里布兰多执棒，携中外歌唱家倾情演绎，唱响诺尔玛圣洁又充满悲情的动人乐章。
1: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用脚步弹奏大地音符，用耳朵倾听山水田园，走天下，发现行走民间的音乐传奇。

您现在听到的这个声音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是民歌走天下，问候大家下午好，我是陈阳。民歌走天下，带您走遍天下，听遍民歌。刚刚我们听到的歌曲《花儿这样红》是以经典歌曲《花儿为什么这样红》为主题改编的，这样的改编让经典歌曲焕发出了新的活力。马上我们将听到的是阿丽木演唱的《阿依古丽》。通过阿丽木的演唱，我们仿佛看到了一位美丽的新疆姑娘的身影。

0: 醇醪翠绿，微言细心，悠唱着谁在我赏吟。
1: 谢公，您的新宅邸就在这里，孙吴的乌衣营现在改名叫乌衣巷了。羽西先生，这里就是东晋王谢家族的故居乌衣巷啊。
0: 真可谓是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2: 请问乌衣巷怎么走？
3: 问的可是王谢曾居刘禹锡著名诗作里的乌衣巷。你坐地铁一号线到三山街站，换23路到武定桥站就是了。
4: 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时时处处可怀古，是国家的幸运，人民的幸福。拥有文化遗产，拥有未来。
5: 毕业是一次告别，也是一次出发。那些写满青春的旋律，会陪你奔赴下一程山海。
6: 3、2、1，
5: 经典音乐广播陪你踏歌而行，愿你守住心中的热忱，在平凡里扎根，在岁月里生长。愿你带着热爱与勇气，绽放出属于自己的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这个声音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是民歌走天下，我是陈阳。民歌走天下，带您走遍天下，听遍民歌。苗族歌手阿纳丹感受着家乡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幸福感也越来越强，于是一首《幸福花儿飞》从他的心中流淌而出。

0: 车马很慢，书信很远，电波里的音乐很暖。现在是下午三点，我是杰科，在经典音乐广播向你问好。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倾听山海的高唱，山海的高唱，合纵大地的游吟，大地的游吟。经典音乐广播，民歌走天下。
2: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是民歌走天下，我是陈阳。民歌走天下，带您走遍天下，听遍民歌。马上我们要听到的是曲丹演唱的《梦中的田野》，这是一首向经典歌曲《在希望的田野上》致敬的音乐作品。优美的圆舞曲节奏仿佛把我们带到了一片金灿灿的田野上，人们在这里书写浪漫诗篇，尽情舞蹈，收

床前明月，桥头树影，山水之间皆为自然之歌。一轴画，一炉香，小园幽静，都是至真旋律。天上行云，脚下大地，穿越山海，纵横交错。经典音乐广播，民歌走天下。

0: 只听城头叨唠一声炮响，当时是旌旗无数，刀枪越眼。哎呦，感情那么多的军校都在那城垛口里边那藏着呢。为首一员大将，银盔银甲素罗袍，肋下佩戴青弓宝剑，手提亮银枪，赵云。
1: 惟妙惟肖的演播，入木三分的刻画，曾经追着听的袁阔成经典评书，上云听 APP 搜索4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3: 继续来听一首藏族音乐风格的作品，叫做《马吉阿玛》。这首歌是藏族歌唱组合阿加组合的一首极富代表性的曲目。歌曲的旋律采用了大量原汁原味的藏族音乐元素，背景伴唱部分有很多藏语和声和曲调，加上阿加组合的动情演绎，成功打造出了一首将藏族音乐与流行音乐相结合的优秀作品。

0: 水碧，赤蝶蓝，淡茜红。
1: 这是中国人对颜色的书写。
2: 高山流水，朱弦三叹，余音袅袅。
1: 这是中国人对音乐的描绘。岁月更迭，被音符记录的中华文明绽放着多彩的光芒。时光漫漫，被传承沿袭的东方浪漫闪耀着永恒的魅力。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特别策划，多彩的中国声音，唯有经典最动人心弦。

耳边这首陕北信天游的代表作《兰花花》，仿佛一下子将我们带到了黄土高原。《兰花花》唱的是一个叫兰花花的女孩的故事。生于封建社会的兰花花，人美性子倔，被迫嫁到地主家后，依然坚贞不屈地坚守自己的爱情。这种不屈于命运，不甘受压迫，勇敢追求自身幸福的抗争精神，被信天游开阔有力的曲调唱得深情动人。

经典民歌借助一代代音乐家的智慧，融入到当下的时空，不断地迸发出新的生命力。演奏家郭雅致将《兰花花》改编为管子和古筝演奏版本，苍凉有劲的管子声描摹出千沟万壑的黄土高原，流水般汩汩而出的古筝仿佛是兰花花自己在讲述凄美的爱情故事。古老的信天游披上世界音乐的外衣，让我们感受到了不一样的中国浪漫。

0: 8月19号到22号，国家大剧院制作贝里尼歌剧《诺尔玛正棒归来》，意大利指挥家马可·阿里布兰多执棒，携中外歌唱家倾情演绎，唱响诺尔玛圣洁又充满悲情的动人乐章。
1: 脚步弹奏大地音符，用耳朵倾听山水田园，民歌走天下，发现行走民间的音乐传奇。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黑鸭子组合演唱的《渔家姑娘在海边》。在众多写海写渔家的歌曲当中，她以清新明朗的气质成为几代人心中难以替代的经典。不论是海誓山盟还是海枯石烂，从古至今用大海来表达爱意的成语和文艺作品都有很多，比如我们马上要听到的这首由王丽演唱的《蓝色爱情海》，作者以蓝色的大海放飞思绪，感悟人生，将深沉的爱恋表达得淋漓尽致。

0: 从侗族大歌的吟唱到电子音乐的跳跃，
1: 从唐诗宋词的典雅到码头琴弦的悠扬，
0: 当传统与现代相遇，当古今与中外融合，
1: 每一个创新的音符都能找到历史的回响。
0: 经典音乐广播，音乐原创力，带你探索音乐的无尽可能。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由马骏作词，邓瑶作曲，王珊和张宇演唱的《山与瑶》，以悠扬的旋律和诗意的歌词，描绘出了一幅山间与景的画卷，展现出了岁月悠然与内心的宁静。歌词当中的无烦无忧，无虑无愁，且行且求，且歌且走，传递出了一种豁达的生活态度。

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岁月最深情。
4: 梦里水乡，这浓郁的江南音乐给很多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梦里水乡也许是很多游子心中的家园，也是我们心生向往的地方。马上有请周璇带来梦里水乡。

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我们听到的是王丽达在2005年3月发行的专辑《500里》的同名歌曲。民歌手出生的王丽达在新专辑当中改变歌路，在丰富多元的音乐元素映衬下，以混合型的声线演绎跨界歌曲，得到了很多听者的认可。那今天的节目呢，就是这样，稍后经典音乐广播还有更多好听的音乐，欢迎大家锁定收听。

0: 午后的时光好像放慢了脚步，空气中弥漫着特有的慵懒和随意，一切都是那么的宁静和美好。你好，我是怀强，现在是下午4点，愿经典的旋律成为你此刻最温暖的陪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让音乐重新定义时间，让时间重新诠释经典。

美丽午后由太阳部落演唱，是一首充满诗意与活力的民族轻摇滚作品，旋律清新流畅，编曲以原声吉他来铺底，融入了轻摇滚节奏与和声层次，好像让我们可以感受到山野间清风拂面的通透感。而在演唱上，太阳部落运用了他们标志性的多声部和声，如同山涧清泉般纯净动人。歌词描绘的是少男少女在碧绿蓝天下的初恋情愫，纯真的诺言与自然形成共鸣，传递出了大凉山的民族诗意与浪漫情怀。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耳边我们听到的是由布仁巴雅尔作曲，并且与妻子乌日娜、侄女英格玛共同演唱的蒙古族歌曲《春天来了》，旋律融合了传统巴尔虎民歌元素与现代编曲，以温暖的对唱形式展现了草原春天的生机景象。歌词以自然意象，如太阳、白云、骏马、小河等，传递出对于草原生态的深深热爱。这首歌不仅延续了吉祥三宝组合的经典风格，还曾经在2016年央视春晚内蒙古分会场作为节目演出，展现出了独特的地域文化魅力。希望音乐可以带给你春日一般明媚的心情。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

0: 当声纹在空气里交织成星轨，音阶如露珠划过寂静的云层。
1: 听，晨光与蝶翼在旋律中破茧，节奏与管弦在时光中穿梭。每一次共振，都让孤独融化，
0: 让音乐化为羽箭，射向颤动的心间。
1: 张开耳朵，聆听最美和声。

欢迎来到最美和声，你好，我是颜蓉。天气好的时候，你是否有抬头看云的习惯呢？今天我要向您推荐的两首音乐作品都跟云有关。

这首由北京天使合唱团演唱的《让我们看云去》，有着俏皮的旋律，孩子们欢乐的唱腔带着扑面而来的清新与活力。而下面我们要听到的这个版本，来自活跃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我国台湾地区的民谣歌手陈明韶。他的嗓音温润而甜美，带着青涩与纯真的气质，如梦似幻，仿佛一场充满期待的青春电影在我们的耳边开演。

北京天使合唱团的版本保留了原作的校园民谣风格和节奏框架，整体气质和原作相似，而明显的不同在于在主歌部分的第一句，陈明韶温婉的版本仿佛一个大姐姐在关心身边忧郁的女孩，女孩为什么哭泣，而北京天使合唱团的版本里由一个稚嫩的童声领唱，仿佛是收到了大姐姐的温暖关怀后有了安慰同伴的能力，作品所传递出的情绪由青春的惆怅转为明媚的少年励志，两个版本间形成了一种美好的互文。

首关于云的歌曲发生在同样的两组音乐人之间。陈明韶的《浮云游子》由滚石唱片发行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简洁的旋律、质朴的歌词，将游子的乡愁与离情转化为容易传唱的民谣作品。

旋律来看，似乎没有浓烈的离愁苦涩，更多是期待出发的豁达悠然。但歌词里一句“虽然努力往前走，乡愁一样入梦中”，道出了成长的复杂心境。相比较陈明韶的独唱版本，北京天使合唱团的孩子们用整齐划一的和声化解了离别的愁绪。或许遥远的路上有了同伴，浮云游子意也会化为追梦少年情。

间与经典，光阴的故事，时间的歌。

是由北京天使合唱团演唱的《葫芦声吹响喽》，一首充满民族风情的童声合唱作品，以轻快活泼的节奏和纯净甜美的童声，描绘了一幅月夜下少数民族朋友们欢聚歌舞的生动画面。整首歌融合了葫芦声、三弦琴等传统民族乐器，丰富的乐器编排与层层递进的和声设计，好像要把我们带入到热烈欢腾的篝火晚会当中。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希望我们今天准备的音乐也可以为你带去热情与活力。

0: 首诗都承载着中华文化的底蕴，如悠悠鹿鸣，映衬在千年的华彩中。每一支歌都传递着对古老文明的敬意，如袅袅莺啼，婉转在不朽的乐章中。让经典入耳，让国学入心。经典音乐广播与云听联袂呈现少年国学课，古诗新唱。
1: 小池，宋·杨万里。泉眼无声惜细流，树阴照水爱轻柔。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
0: 宋代诗人杨万里的诗作《小池》，运用了丰富的想象以及拟人的手法，细腻地描写了小池周边自然景物的特征和变化，表现了诗人对大自然的热爱之情。这首诗小巧精致，宛如一幅彩墨画，画面之中池、泉、小河和蜻蜓落笔都小，却玲珑剔透，生机盎然。中央音乐学院附中音乐教育专业合唱团演唱的《小池》，是一首活泼俏皮的合唱作品，以女声齐唱、重唱和轮唱的演唱方式，以丰富的情感层次生动地再现了原诗所描述的充满情趣的场景。

0: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情。

我们听到的是由黄龄演唱的《恰好》，非常能衬托出她的声线特点的一首歌，唱出红尘当中恰好的一刻。黄龄标志性的转音如同烟雾一般缭绕，把渴望与无奈交织的心情诠释得恰好。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

0: 听，此刻，露水在凝结，花朵在绽放，清风拂面而过，音符中有彩虹的颜色。
1: 放轻松，深呼吸，打开音乐能量包，接受爱的疗愈。

欢迎打开音乐能量包。你好，我是杰科。G弦上的咏叹调是古典乐巨匠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创作的一首旷世经典，曲子来自他的第三号管弦乐组曲，是第二乐章的主题部分。这首作品呈现出巴洛克时期的文化特征，听感悠长且庄重。而此刻在你耳边响起的这个版本，则是由两位中国音乐家以中国竹笛配合卢特琴共同演奏的独特改编版本。其中竹笛部分的演奏来自中国十大青年竹笛演奏家之一涂化斌，卢特琴则是由青年吉他演奏家范晔弹奏。竹笛的吹奏呜咽又隐忍，卢特琴作为吉他和琵琶的前身，带来了穿越时空般的历史底色。用心听，好像这首西方古典乐金曲跨越到了中式水墨画的世界里，我们似乎感到一种隐逸又潇洒的感觉扑面而来。

0: 周末不用赶时间，只管发呆闲逛，自在慢悠悠，抛开琐事，享受轻松，坐等美味晚饭咯。现在是下午5点，我是魏荣，跟我一起在经典音乐广播吹晚风，听音乐。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让音乐重新定义时间，让时间重新诠释经典。

我们听到的是由朱桦演唱的《月亮代表我的心》，一首华语乐坛的不朽经典。朱桦用她多情温柔的嗓音搭配着 R&B 的编曲，唱出了一版充满独特韵味的《月亮代表我的心》。细腻的声线将含蓄又深沉的情感表达得淋漓尽致。你问我爱你有多深，我爱你有几分，简单却动人的表达让这首歌成为了跨越时代的听觉回忆。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

0: 是一次告别，也是一次出发。那些写满青春的旋律，会陪你奔赴下一程山海。
1: 3、2、1，
0: 经典音乐广播陪你踏歌而行，愿你守住心中的热忱，在平凡里扎根，在岁月里生长。愿你带着热爱与勇气，绽放出属于自己的

0: 冥想现在的话叫正念嘛，因为有的人失眠啊，他是容易焦虑，要么就是完美主义。在失眠的认知行为治疗学里面呢，有一个方法就是正念方法。其实冥想的话，不论说你保持一个什么姿势，非得什么什么双盘腿啊，实际上就是觉知到你每个想法啊，没有抗拒，不要去顺着它走，这就是冥想。
1: 出来去观察自己，
0: 可以，这就是正念。
2: 一档主播和他的医生朋友聊健康的播客，那些我们司空见惯的，可能需要重新审视。上云听 APP 搜索53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四集，主题是临床大夫是如何看待失眠的。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当深圳湾的晨雾轻抚红树林，当大鹏半岛的浪花拍打海岸，女高音歌唱家徐霞的四乐章声乐套曲《情若天海》正缓缓铺展。我们耳边听到的是由作曲家刘聪为徐霞创作的《情若天海》，以天海关系为隐喻，构建自然与自然、自然与人、自然与城市的对话。我们听到的是第三乐章《炫舞》，以圆舞曲为底色，融入爵士蓝调，勾勒出别样的色调与城市活力。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

0: 耳机里的旋律总在找契机，生活里的情绪总在等共鸣。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正好的音乐，每一首都像刚好递到你手边的热饮，不早不晚，恰好抚平此刻的心绪。音乐与时光，在此刻正好。
1: 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一部电影看完很久，情节都有些模糊了，但某一段旋律突然在耳边响起，电影画面就立刻在脑海中浮现。今天我们聊的正是这样一种奇妙的相遇，当电影遇见古典音乐。古典音乐走进电影，有时是一段温柔的回忆，有时又是一次青春的碰撞。在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里，马小军一个人爬上屋顶，瓦片在脚下发出细碎的声响，远处的天空被霞光染成橘红色。这时马斯卡尼的《乡村骑士间奏曲》缓缓响起。这段1890年的诞生在意大利的歌剧旋律温暖又惆怅，带着一种说不清的感伤和梦幻般的心灵悸动。聆听这段旋律，一代人关闭已久的青春大门已被悄然打开。

有的电影音乐描绘了青春的朦胧心事，有的则在于营造一种奇妙的反差。在周星驰的电影《功夫》中，有这样一个画面令人过目不忘。暴怒的包租婆追着周星驰满街跑，两个人像两道疾风穿梭在街巷之中，画面诙谐又充满了张力。谁能想到这段热闹滑稽的追逐戏用的配乐竟是西班牙小提琴家萨拉萨蒂的经典作品《流浪者之歌》。

流浪者之歌讲述的是吉普赛人的苦难与漂泊，前半段是深沉的悲歌，后半段是疯狂的舞曲，把它用在一场滑稽的追逐戏里，音乐越悲壮，画面越搞笑，这种反差正是电影里无厘头的神来之笔。

从怀旧的青春惆怅到满满的戏剧反差，古典音乐在电影里还可以更加热烈，更加灵动。琴房里两架钢琴面对面摆着，雨滴落在玻璃窗上，琴键在手指下飞速跳跃。这是周杰伦电影《不能说的秘密》里的经典斗琴片段。

肖邦的声 C 小调圆舞曲黑键练习曲，里姆斯基科萨科夫的野蜂飞舞，一首接一首，在指尖碰撞出青春最热烈的火花。周杰伦用精巧

的编排让古典旋律在斗琴间焕发出新的光彩，在层层复调与灵动的旋律里，我们听见了巴赫的严谨，肖邦的诗意，更听见了属于一代人的青春与心动。

0: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1: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这是风靡80年代的大型电视纪录片《话说长江》的主题曲《长江之歌》，当年在创作的时候，由作曲人王世光先完成了作曲，而胡宏伟的填词则是在1984年的全民征集中从4583首歌词中脱颖而出的。原唱是纪晓芹，我们听到的是由郑丽和李初见演唱的版本，热情飞扬，令人浮想联翩。 长江全长6300余千米， 流经11个省市自治区，

注入东海，我们赞美长江，你是无穷的源泉，我们依恋长江，你有母亲的胸怀。磅礴的江水值得一代代的歌颂，因为它的存在本身就给我们带来了无穷的力量。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

听着这首歌，仿佛能看见马铃儿在风中摇响的姿态。这是来自于郑钧的《阿诗玛》，改编自云南彝族撒尼人的同名民间叙事长诗，电影《阿诗玛》的插曲。我非常喜欢这首歌当中电吉他的音色，既表达出了民族旋律的热情，又展现出了追求自由的浓烈情感。这首歌也是郑钧音乐生涯上极具有人文色彩的一首作品。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

位处于西伯利亚高原，那里有一望无际的草原，延绵不断的雪山，清澈如玉的湖泊和遍布草原的牛羊，遥远神秘，充满原始魅力的自然环境，诞生了独特的图瓦音乐。

横哈图乐队是图瓦音乐的代表之一，他们的歌声被誉为深入灵魂最自然的声音。在乐迷们的心中，横哈图是吟唱着古老歌谣的大师，他们擅长使用呼麦、口哨等演唱方式，通过演奏图瓦传统乐器，再现自然界的声音之美，将传统的图瓦呼麦与音乐保护并传承下来。

亚伯特·库维辛是恒哈图乐队的创始成员，后来他组建了亚塔乐团，用更加先锋的声音为古老的图瓦音乐描绘出新鲜的颜色，而亚塔乐团也成为图瓦音乐新的代表之一。亚塔是中亚地区一种类似中国筝的小型乐器，库维辛常常使用这种乐器，所以就用亚塔为乐队命名。犹如背着电吉他穿梭于古今的游牧侠客，亚塔乐团将传统呼麦与电吉他、爵士鼓相融合，音乐风格兼具布鲁斯、摇滚和朋克，但是情感表现依然来自于他们根深蒂固的图瓦传统文化。

亚塔乐队的大部分作品都改编自图瓦民歌，布鲁斯和图瓦音乐融合无间，蓝调沉郁的色泽和呼麦的频率相得益彰。有时候唱的明明是图瓦的民间歌谣，但却让人听出了布鲁斯的味道。

天的疲惫吹散了一些，音乐把回家的路拉近了一些。你好，我是魏荣，现在是傍晚6点，我在经典音乐广播陪你安顿这个黄昏。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生活本就是一曲无谱的交响，
0: 音符隐藏在街头巷尾的喧闹里，旋律弥漫在日常缤纷的忙碌中，
1: 柴米油盐的碰撞，人间烟火的流转，都是生活最动听的音乐，是等待你静心聆听的美好。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平凡的生活总有动人的韵律。

金箍的乐队和大张伟共同演唱的歌《我们羞于表达的感情》，这是他们跨越20年之后重聚合作的音乐作品。两个看似都在嬉闹人生的孩子，在纯粹的旋律下注入最私人的情感表达，而歌词的每一句都是大张伟和彭磊的真实写照，那些羞于表达的情感藏匿在他们诙谐的话语和盛开的喜剧当中，而深处却是紧张的哑口无言的内心花园。平凡的生活总有动人的韵律，欢迎收听音乐生活家，岁月最深情，这个声音来自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怀强，每天这个时间段我们准时相约在电波当中一起听歌。马上听到康姆士乐队演唱的《你要如何我们就如何》。每个人在听到这首歌的时候，留给自己的感动和故事都是不尽相同，有人看到浪漫，有人看到希望，有人看到热爱。不管你看到或者是听到什么，我们都可以永远热爱世界，也被世界所热爱。

0: 身随心动，
1: 心随悦动。
0: Come on， 有音乐，
1: 有活力，
0: 有健康。
1: 接下来跟随经典音乐广播，
0: 让我们听音乐动起来。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让我们在欢快节奏中进行一组超简单的全身燃脂跳。双脚并拢，双手放于身体两侧，用力向上跳起，同时双脚向外打开，双手向上伸直拍手，再迅速跳回并拢姿态。开合跳一分钟，休息十秒，循环三组，轻松燃烧卡路里。听音乐，动起来。

0: 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王二妮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一位来自陕北的女歌手，她和妹妹王小妮一起演唱了歌曲《陕北女娃娃》。在她们高亢清澈淳朴的歌声当中，在欢快动感的节奏和富有感染力的歌词里，我们好像看到了一个面容美丽、性格温柔、对爱情充满向往的

0: 在城市的心跳里，你是否渴望一种不同的频率？在忙碌的生活中，你是否想念一段纯粹的旋律？打破时空界限，混搭古今中外，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刷新你的听觉体验。
1: 艾妹，梦里来谈呢，改变不了。究竟能够改下安了吧？
2: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牵手上月儿桥，月光照我女儿娇，每个想你的夜晚，梦儿带我回到月儿桥。当来自贵州的苗族姑娘阿幼朵遇到

记得，爱好虽然是好，好不不。

0: 人的歌，是藏在音乐里的历史，读给孩子的故事，是住在时光里的诗，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
1: 听众朋友们，欢迎继续锁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李杰。想象一下1853年的一天，一位名不见经传的穷小子带着紧张与忐忑叩响了音乐大师的家门，谁能想到这轻轻的敲门声竟会成为改变古典音乐史的重要时刻。这一时段就让我们走进舒曼与勃拉姆斯之间动人的知遇故事。那是1853年9月30日，20岁的勃拉姆斯在匈牙利小提琴家约瑟夫·约阿西姆的引荐下，站在了作曲家、音乐评论家舒曼的门前。推开房门，屋内的一切对于这个出身平凡的年轻人来说，既陌生又充满吸引力。他羞涩地坐在钢琴前，手指轻落在琴键上，一曲 C 大调奏鸣曲缓缓流淌而出。乐曲开头独特的和声运用与充满张力的旋律线条，瞬间抓住了舒曼的耳朵。这位阅乐无数的大师眼前一亮，急忙叫来夫人克拉拉，一同沉浸在这美妙的音乐之中。从那一刻起，勃拉姆斯成为了舒曼的学生，而舒曼这位慧眼识珠的伯乐，不仅在音乐技法上给予勃拉姆斯悉心指导，更以笔为剑为这位才华横溢的年轻人开辟道路。他重新拿起笔，在当时极具影响力的《新音乐》杂志上发表了生前最后一篇音乐评论文章《新的道路》。文中舒曼毫不吝啬赞美之词，热情洋溢地赞扬勃拉姆斯聪颖的天资与卓越的创作才能。这篇文章就像一颗投入平静湖面的巨石，让勃拉姆斯这个原本默默无闻的名字开始在音乐界泛起层层涟漪，也彻底改变了他的命运轨迹。后来人们总爱谈论舒曼、勃拉姆斯与克拉拉之间复杂的情感纠葛，却常常忽略了舒曼对勃拉姆斯那份纯粹的知遇之恩。在舒曼的鼓励与帮助下，勃拉姆斯如鱼得水，将自己的音乐天赋尽情施展，他大量创作，在交响曲领域更是成绩斐然。1856年，舒曼因病离世，年仅47岁。勃拉姆斯接过老师的火炬，继续在音乐道路上坚定前行。虽然他与舒曼在音乐创作风格上各有特色，但无论是创作手法中对情感的细腻表达，还是音乐思想里对艺术的执着追求，都有着一脉相承的气质。舒曼的知遇之恩如同种子，在勃拉姆斯的音乐世界里生根发芽，最终绽放出璀璨的艺术之花。好的，以上就是本时段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李杰，代表编剧学军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2: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2: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3: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赵云血战长坂坡，万马军众七进七出，终于把右主阿斗送到刘备手上。张飞令手下把马尾巴上拴上树枝，步步疑兵。曹操《三国演义》里边就写过著名的割发代首，望梅止渴。
4: 让我们一起在经典名著中悟处世智慧，在嬉笑闲谈中学做人道理。上云听 APP 搜索2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周深小美满，也是电影《热辣滚烫》的热辣陪伴曲。周深以标志性的清亮声线勾勒出美满生活的点点滴滴，格外治愈人心。歌曲以叙事感强烈的口琴声作为前奏，歌词透露出不急不徐尽情享受生活的乐观氛围。周深悠扬的歌声响起，更带来了温暖惬意自在，当然你会瞬间感受到幸福的味道。平凡的生活总有动人的韵律，欢迎收听音乐生活家，岁月最深情。这个声音来自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怀强，每天我们准时相约在电波当中。节目之后可以到新浪微博搜索一下 DJ 怀强给我私信。任素汐演唱的《愿人生》也是电影《逆行人生》的推广主题曲，动人的旋律和细腻的情感温柔地抚慰着每一个奔波在路上的人。愿你我的人生就像歌里唱的那样，皆能收获满满。

0: 金石丝竹
1: 陶土革木，
0: 八音是古老智慧的千年传承，
1: 和鸣是跨越时空的心灵对话。
0: 经典音乐广播八音和鸣，带您感受千年月脉的

音乐厂牌新乐府与音乐人王七七携手推出的音乐作品《十里》，以洒脱通透的笔触诉说年少时的遗憾与释然。这首作品的点睛之笔在于作品中加入的两种独特的声音采样，分别来自琵琶演奏家汤良星和昆曲表演艺术家龚引雷。汤良星以琵琶大珠小珠落玉盘的美妙音色，为音乐作品《十里》增添了几分江南雅韵与细腻情愫。

时光静静流转，赠予片刻温柔遐想。晚上七点，我是颜蓉，在经典音乐广播陪您聆听此刻沉醉。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走过的时间，看过的世界，爱过的老歌，这是音符在漫步，这是耳朵的旅行。

杨坤，无所谓。杨坤深情而伤感的演绎，赋予了这首歌一种鲜活的生命力，也带来了一种别样的深情。有人说，这是杨坤

用整颗心来演唱的，当然也需要我们用整颗心来聆听。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金海心的声音还是那样的空灵和温暖，我们都说音乐是有味道的，每一次听到这首歌，就好像又闻到那时候青春无忧无虑的芬芳。一起来听金海

指尖划过黑白键，心间触碰千年弦，从高山流水的知音之约，到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从侗族大歌的天籁和声，到世界音乐的跨界碰撞，以琴为媒，以乐为友，让经典更有温度，让音乐无限回响，在新的时光里都能遇见

全新的感受，会让我们渐渐地陷入到回忆的情绪当中，越想越会觉得无法忘怀。花开花谢，春去秋来，日子像流水一般，悲也好，喜也好，都不会留下痕迹。哭过笑过，最终都成了回忆。时间的流逝，岁月的更替，唯有这些经典的老歌会唱到我们的心里。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每天我们准时相约在电波当中。黄品源演唱的《你怎么舍得我难过》，作为一首伤感的情歌，它最特别的地方就是歌词当中所展现出的那种最痛苦的自怜的感觉，而且也是其他情歌所没有的。当思念一个人的时候，可以用这首歌来陪伴，因为它唱出了无数痴情人的心声。

0: 旋律蕴藏深情，音符慢续时光，走进作曲家的喜怒哀乐，感受乐章间的万千气象。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古典絮语》。
1: 经典音乐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古典絮语》，我是段昭旭。提到图兰朵，大家首先想到的一定都是意大利歌剧作曲家普契尼的同名歌剧，这同时呢也是普契尼的天鹅之歌啊，是普契尼的这部未竟之作让这位中国公主的名字传遍了全世界，让这件发生在中国北京的爱情故事天下尽致。其实啊，无论是图兰朵这个人物还是戏剧，普契尼都不是首创。图兰朵呢是一个在西方由来已久的中国符号，只是发展到普契尼这儿实现了经典的巅峰之作。要找到图兰朵的来龙去脉呢，咱们就得先回到18世纪。那时候的西方啊，不仅对于中国有着强烈的好奇和兴趣，甚至对于整个所谓的东方都饶有兴味啊。那许多有着异国主义美学色彩的文学和童话作品啊，就都传入了欧洲。著名的《1001夜》就是在那时进入西方世界的。啊，说到这儿，大家千万不要误以为啊，图兰朵的故事是出自《1001夜》啊，不是的啊，图兰朵出自的呢是《1001夜》的姊妹篇啊，叫做《1001日》。哎，这两部童话故事集的区别在于啊，《1001夜》呢是来自于阿拉伯的一本童话故事集，而《1001日》是来自波斯的。那这两本书呢都有一个类似的故事背景，也就是说是出于某种原因啊，一个人给另外一个人每天讲一个故事。那图兰朵呢就是被收在了这本《1001日》里，传入到了西方世界。那此后呢，图兰朵的故事在西方就以各种艺术形式进行了呈现，在这儿我就不做赘述了啊，咱们直接到达20世纪的普契尼这儿。普契尼是在一本席勒写的图兰朵的书里面得到了灵感，创作了歌剧图兰朵。那刚才说了，这也是普契尼的最后一部歌剧。那由于这部歌剧使用的是中国故事，所以呢，普契尼也想要使用中国音乐素材。碰巧啊，就在此时，他在一位曾经出使过中国的朋友家里，听到了这个朋友收集的一个音乐盒里的中国旋律《茉莉花》。于是呢，《茉莉花》就成了普契尼这部歌剧里面最为亮眼的中国元素。这也说明啊，茉莉花不仅在中国家喻户晓，而且很早就已经传到了海外，并且成为了中国音乐的标签之一啊。那茉莉花呢，虽然在图兰朵中啊多次出现，但是完整的呈现是在第一幕啊，用于铺垫公主图兰朵出场的时候啊，是由童声合唱演唱的，表现的呢是公主的纯洁、冷酷和高不可攀。我先用钢琴给大家弹一下这里。

此后呢，在剧中每次图兰朵公主出现的时候啊，茉莉花的旋律都会响起，这就像是成了图兰朵的一个固定乐思或者主导动机一样。茉莉花与图兰朵这位传说中的中国公主在普契尼的歌剧里交相辉映，相得益彰。

0: 感谢大家的收听。如果您还想听哪方面的解读，或者还想让我讲哪位作曲家的作品，欢迎在云听客户端搜索古典絮语，在节目下方给我留言。
1: 8月19号到22号，国家大剧院制作贝里尼歌剧《诺尔玛重磅归来》，意大利指挥家马可·阿里布兰多执棒，携中外歌唱家倾情演绎，唱响诺尔玛圣洁又充满悲情的动人乐章。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春

每一个城市的空气里都飘散着属于自己的音乐符号，边走边听，边走边听，耳朵的旅行。

真的好久没有听到他的名字，罗家良，准我留下。还记得那一年 TVB 的电视剧《创世纪》，不管是剧集的长度还是剧中的演员，都在当时创下了很多记录，也把罗家良、古天乐推向了巅峰。在剧中只要是出现感情剧情的时候，都会想起这首歌《准我留下》，尤其每当前奏响起，都会勾起很多人难忘的回忆。岁月最深情，欢迎收听耳朵的旅行，我是怀强。每天我们准时相约在电波当中，一起听歌，一起来回忆往事。接下来我们请出郑少秋，笑看风云。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经历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

0: 吃，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2: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蔡琴翻唱自王杰的经典代表作《一场游戏一场梦》。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段音乐，它可以让我们沉浸在自己的世界当中，追寻内心深处的情感。这样的一段旋律就可以带你飞往未知的远方，让你与音乐同行，感受生命的美妙。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

0: 听，此刻，露水在凝结，花朵在绽放，清风拂面而过，音符中有彩虹的颜色。
1: 放轻松，深呼吸，打开音乐能量包，接受爱的疗愈，倾听生命的活力。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打开音乐能量包，我是楚月。现在我们耳边听到的是作曲家蒂姆·詹尼斯的作品 Flowers in October， 十月的花。在交响乐的铺陈中，小提琴和长笛在钢琴的陪伴下依次登场，悠扬深情的笛声吹响了十月的风铃，火红的枫叶在温和的阳光里轻轻摇摆。蒂姆·詹尼斯的作品通过简单的演奏，却将秋景展现得唯美

色四合，城市在霓虹里舒展呼吸。我是晶晶，在经典音乐广播与你相伴。现在是晚上八点，夜晚的序曲缓缓奏响，此刻的世界属于你。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走过的时间，看过的世界，爱过的老歌，这是音符在漫步，这是耳朵的旅行。岁月最深情，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耳朵的旅行。你好，我是杰科，送你一首来自于牛奶咖啡的歌《暖春》。这首歌是牛奶咖啡成立自己的独立厂牌好奇音乐之后的首发单曲，也是他们出道十年的里程碑之作。这首歌以寒冬过去春风归来为比喻，既唱出了自然四季的更迭变迁，也唱出人生的浮沉和人间的冷暖。来听牛奶咖啡

0: 只听两旁边炮鼓声震天，喊声大震，哎呦，滚木雷石噼里啪啦眨一眨眼的功夫，就把孟获的归途给断，把那道给查死了。玉鼎火龙驹再凶，跑得再快，也过不去了，那可怎么办？
1: 惟妙惟肖的演播，入木三分的刻画，曾经追着听的袁阔成经典评书，上云听 APP 搜索4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毕业是一次告别，也是一次出发，那些写满青春的旋律会陪你奔赴下一程山海。
3: 3、2、1，
2: 经典音乐广播陪你踏歌而行，愿你守住心中的热忱，在平凡里扎根，在岁月里生长，愿你带着热爱与勇气，绽放出属于自己的理想之光。

你啊你是自在如风的少年，飞在天地间比梦还遥远。井柏然唱出的这一句就是青春与远行的经典写照。这是井柏然为电影《等风来》献唱的一首《你飞到城市另一边》，也是电影《等风来》的推广曲。井柏然是这部电影的主演，他用演员强大的共情力来诠释歌曲中的青春心事，配合着原唱者好妹妹乐队写下的干净的旋律，井柏然清澈的嗓音唱出了少年远行的成长和牵挂。

0: 脱乐谱的束缚，当旋律随着心跳即兴流淌，欢迎踏入爵士的乐享空间，在这里放松身心，随节奏轻轻摇摆，经典音乐广播，自在爵士，让你的时光悠然自在。
1: 自在爵士，我是魏荣。有些爵士乐不用铺垫，一响起就自带感染力，让你情不自禁地跟着打起拍子，甚至瞬间燃起冲进舞池的冲动。能有这般魔力的，正是摇摆之王班尼古德曼的音乐。他的单簧管音色像是镀上了一层阳光，明亮流畅，满是挡不住的喜悦与活力。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正是他引领的古德曼旋风让大乐队爵士乐席卷了整个美国，将爵士乐从烟雾缭绕的地下俱乐部一路推向了金碧辉煌的主流音乐殿堂。而他音乐当中那份无可替代的活力与精准，在接下来这首经典曲目中体现得淋漓尽致。

Sing Sing Sing 唱唱唱，我想很少有人能够抗拒这首歌的魅力吧。从它标志性的鼓点响起，能量就如奔涌的潮水一样扑面而来，全程不曾停歇。早在1935年 ,Louis Prima, 路易斯·普里马就以 swing 风格演绎了这首歌曲，并迅速风靡全美。那这首作品呢，也成为了摇摆时代的标志性名曲。它早已超越了音乐的范畴，成为了一种文化符号，一个时代的集体记忆。它告诉你，爵士乐可以是如此的热情奔放，充满气势。但古德曼的魅力远不止于恢宏的声势，他同样能用音乐敏锐地捕捉一座城市的脉搏与风情，就像下面这一首 Chicago。

在这样的节奏下，你是否能看见芝加哥街头川流不息的车灯，感受到这座城市的蓬勃朝气呢？在古德曼的大乐队中，铜管组华丽闪耀，萨克斯风声部绵密如丝，就像是编织出了一幅活色生香的都市名画。而这一切的精髓都归于一个词，叫 swing， 摇摆。这种让人无法安坐，心随之起舞的律动，正是以古德曼为代表的整个大乐队时代献给世界乐迷最美好的礼物。而其中呢，格伦米勒乐团演绎的 In the Mood 兴致正浓，就是将这一份纯粹的快乐推向了一个高峰。让我们继续沉浸在这样一份纯粹的快乐里，来听到格伦米勒乐团演奏的 In the Mood 兴致正浓。

这算不算是摇摆的黄金标准呢？每一个音符都稳稳落在最舒服的节拍上，每一段旋律都像是在发出诚挚的共舞邀请。当你需要为生活注入一些明朗的能量，当你想要感受那一份穿越近一个世纪却依旧鲜活的感染力，班尼·古德曼的音乐仍是我们通往爵士乐黄金年代最直接、最热烈的通行证。我是魏荣，下期再见。

每一个城市的空气里都飘散着属于自己的音乐符号，边走边听，边走边听，耳朵的旅行，耳朵的旅行。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耳朵的旅行，我是杰科。经典音乐广播耳朵的旅行，我是杰科。忙碌的时光里，总有一杯茶可以抚平情绪的褶皱。接下来这首《伯爵茶》是张学友在2010年发行的爵士曲风作品，歌词当中写尽了诗意与释怀，编曲风格慵懒温润，配合着张学友醇厚的声线，让整首歌如同一杯温热的伯爵茶，抚慰着人们疲惫的

市的喧嚣，风记录下生活的样子，诗就这样藏在烟火气的褶皱里，藏在寻常日子的肌理中。当风漫过窗台的晨光，掠过树梢的夕阳，正是我们读诗的好时光。感受琐碎的浪漫，阅读点滴的美好。经典音乐广播，风里有诗行。

大多数古代文人笔下的花都是文人雅花，并被赋予了品格和志向。但有位诗人写花就像写自己的老友，他不用生僻字，不用复杂典故，当你读完诗，那朵花就清晰地绽放在眼前。他就是大宋头号咏花人杨万里。为不耽误花期，杨万里把每种花的开放日期都记下。他喜欢梅花，还别出心裁地用灯把梅花的影子投放在墙上来欣赏。据统计，杨万里一生作诗超过20000首，其中直接以花为描写对象的诗作达到370首以上。以专门咏花和全品类赏花题材的题量而论，他在宋代诗人中遥遥领先。宿新市徐公店二首《其二》，宋·杨万里。篱落疏疏一径深，树头新绿未成阴。儿童急走追黄蝶，飞入菜花无处寻。在春花烂漫的日子里，杨万里不写名贵繁花，反倒钟情乡野随处可见的油菜花，将寻常田间春色写得鲜活有趣，字里行间藏着平视世间万物的温柔和善良。小池，宋·杨万里。泉眼无声惜细流，树阴照水爱晴柔。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初夏，杨万里捕捉到荷花上转瞬即逝的蜻蜓，寥寥几句写进大自然的灵动和清雅，还有独属于他的体察微小美好的浪漫心境。夏日绝句，宋·杨万里。不但春言夏一家，随园花草是天涯。露葱解插仙长柄，金凤仍开最小花。杨万里在夏日绝句里捕捉了夏日两种寻常小花，修长挺拔的露葱，细碎可爱的金凤。露葱就是下水仙，古人认为鹿爱吃它的青叶，所以叫露葱。金凤则是宋代对凤仙花的雅称，古代女子拔捣碎的凤仙花瓣加上明矾，敷在指尖染出淡红指甲，这是独属于夏日的闺中闲趣。在这首诗中，杨万里专取庭院田间平凡花草，把夏日植物自在生长的小美好写成了人人能读懂的生活诗意。

飞舞的柳花，路边的油菜花，池边的小河，都能被大宋第一咏花人杨万里随手揉进诗里。他把寻常日子里每一朵花的小欢喜都捕捉到了，让几百年后的我们翻开诗卷，仍能从字里行间摸到宋朝旷野的风，闻到漫山遍野的花香。杨万里一生将孟子大仁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的主张作为修身和诗歌创作的根本标准，他用一颗赤子之心去欣赏世间的一草一木，那些被忽略的路边野花、檐下草木，在他的诗里变得灵动可爱，让我们学会看见平凡细碎景物独有的美感。如果此刻你能为路边一朵小花驻足欣赏，便是最难得的浪漫。风里有诗行，你我都是执笔的人。

0: 藏在清晨微风的清凉中，藏在午后暖风的微醺中，藏在深夜过山峰的凛冽中。欢迎在云听客户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经典音乐广播《风里有诗行》，让我们一起感受琐碎的浪漫，阅读点滴的美好。
1: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2: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2: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2: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3: 举个例子啊，就是说我没力气，查出来所有的指标都是好，但是他总觉得精神头提不起来，这就是气不足。气你看不见摸不着，
4: 对，
3: 那气跑到哪里去了？按照能量守恒定律，你就是有地方在消耗。

0: 靠它，不是在刷手机刷多了，就睡觉睡得少了，要么你说话说得多了，还有是你生活不规律，经常熬夜，或者该休息的时候没有休息，综合因素加起来之后，会造成你的气是不足的。
1: 一档主播和他的医生朋友聊健康的播客，那些我们司空见惯的，可能需要重新审视。上云听 APP 搜索53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67集，主题是中医是如何看待审美标准的。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接下来为您送上的是皇后乐队的经典作品 We Will Rock You， 这首歌曲由吉他手布莱恩梅创作，歌曲的创作初衷就是为了让全场观众能够一起参与，一起合唱，所以在编曲方面乐队大胆地舍弃了繁复的配器，转而用拍手与跺脚声打造出震撼人心的节奏，极大地增强了歌曲的互动感。 歌词直白热血，充满力量与斗志，旋律响起就能瞬间点燃所有人的热情。

你好，我是陈阳。晚上九点，让我们把白天的喧嚣轻轻放下，让夜色伴你放松下来，一起聆听经典音乐广播带来的美妙乐章。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恢宏深远的演奏，缔造出几个世纪的传奇音乐。泛黄的乐谱手稿，记录着时代的印记和光芒。流转的音符背后，有着怎样鲜为人知的命运追问？岁月的沉淀和累积之下，又埋藏着多少大师的艺术宝藏？不眠古典，满足你对古典乐的所有想象。

岁月最深情，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楚月。法国作曲家马斯奈是上乘古诺下启印象派的重要人物，马斯奈的七部管弦乐组曲充满了浪漫的美感。今天的古典留声机，我们就来欣赏拿索斯唱片发行的马斯奈管弦组曲全集，由金伊夫·欧宋斯指挥新西兰交响乐团演绎。马斯奈从1860年左右开始创作管弦乐组曲，他一共创作了七部管弦乐组曲。现在我们听到的第五号管弦组曲标题是《拿波里风光》，首演于1876年。学生时代的马斯奈因为获得了音乐大奖而有机会到意大利游学，这段经历给马斯奈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多年的回忆沉淀在了他的第五号管弦组曲当中。

马斯奈一生写下了许多知名的作品，其中包括抒情歌剧、管弦乐组曲、序曲和协奏曲等等。虽然马斯奈的代表作基本上是歌剧，但是他的七部管弦组曲也都是难得一见的精品。今天我们听到的这个版本由金伊夫·欧宋斯指挥新西兰交响乐团演绎。这个乐团对马斯奈的作品把握得极其到位，将作品的意境演绎得淋漓尽致。我们继续来欣赏马斯奈的第六号组曲《仙界的情景》。这部作品创作于1880年至1881年之间，以神秘性、戏剧化的手法表现了人们想象中的仙界生活。

马斯奈一共创作了34部歌剧，此外他还创作了多少艺术歌曲和钢琴曲。他笔下的音乐时而柔媚艳丽，时而缠绵悱恻，在当时获得了乐迷的热烈反响。马斯奈的第七号管弦组曲《阿尔萨斯风光》创作于1881年、1882年首演，这部组曲也是马斯奈七部管弦组曲中知名度较高的一部。

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楚月。莫扎特在歌剧、交响曲与钢琴协奏曲这三个领域的创作相互渗透，游刃有余。他的钢琴协奏曲以无可比拟的灵性，兼具了歌剧性与交响性两方面的特点，同时又独具钢琴的个性。莫扎特的降 B 大调第15钢琴协奏曲 K450 创作于1784年3月15号，同年3月24号首演，由作曲家本人担任钢琴演奏。在写给父亲的一封信中，莫扎特将这首协奏曲与 D 大调第16钢琴协奏曲进行了比较。他说，我认为他们都是在演奏时会使人流汗的协奏曲，但是第15钢琴协奏曲在难度上击败了第16钢琴协奏曲。许多钢琴家认为第15钢琴协奏曲是莫扎特钢琴协奏曲中比较难的一步，它有很多的快速音阶，还需要在许多不同和弦之间上下移动，要想完美的演绎这部作品是不小的挑战。

莫扎特的第十五和第十六钢琴协奏曲好像是一对孪生兄弟。莫扎特在这两部作品中使用了大型管弦乐队。在第十五钢琴协奏曲中，莫扎特第一次在中曲乐章中使用了长笛，在第十六钢琴协奏曲中则使用了小号和定音鼓。莫扎特的 D 大调第十六钢琴协奏曲 K451 创作于1784年3月22号，同年3月30号首演，我们一起来欣赏。

1784年，莫扎特忙得不可开交，他上午要教学生弹琴，夜里要参加音乐会，用来作曲的时间非常有限。即使这样，莫扎特在百忙中完成的钢琴协奏曲竟然有6部之多，也就是第14到第19。其中 G 大调第17钢琴协奏曲 K453 是一部非常独特的作品，它比之前的3部钢琴协奏曲都更让人感到亲切。在这部作品中，独奏钢琴与协奏乐队更加紧密地融为一体。 G 大调这个亲切的主调充满了隐藏的欢笑和伤感。

莫扎特的降 B 大调第十八钢琴协奏曲 K456 据说是为盲人女钢琴家帕拉蒂斯而作。这位钢琴家虽然五岁时失明，但长大后却成为了既能作曲又能演奏钢琴和管风琴的音乐家。降 B 大调第十八钢琴协奏曲于1785年2月13号在维也纳布鲁克剧场首演，莫扎特本人担任钢琴主奏。这部作品中各种乐器的肢体有效地相互为用融合在一起，使整部作品熠熠生辉。

0: 1987年，安瑞亚贝利纳设计出了一种供留声机使用的薄型录音圆盘，取代爱迪生的管状录音圆筒。从此，黑胶唱片登上了历史舞台，成为人类历史上最早用来批量贮存与传播音乐的载体。100多年来，卡带、MD、CD、数字音乐、云音乐，乃至人工智能即兴音乐，不断改变着我们对音乐的感知。唯一不变的是，经典始终延续，只经典，不言它。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邀您共赏经典音乐之美。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21点，璀璨音律，不眠古典。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小光。西方音乐历史上的巴洛克时期是一个辉煌的历史时期，从1600年到1750年的150年间，造就了一个又一个音乐伟人。其中德国的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是最伟大的人物之一，被尊称为西方近代音乐之父。他继承前辈大师们的传统，最终把巴洛克音乐发展到了巅峰，并为后来的古典主义音乐打开了一个阳光大道。好了，闲话还是少说吧，我们先来欣赏巴赫的 A 小调小提琴协奏曲。这部作品创作于1717年至1723年间，当时巴赫在爱好音乐的奎登公爵那里任宫廷乐长，全曲采用巴洛克后期通常采用的三个乐章形式写成。第一乐章，巴赫没有标明速度，然而按照巴赫那个时代的传统和第一乐章的性质，显然是一个快板乐章。整个乐章是一首单主题的回旋曲， A 小调上的主要主题棱角分明，具有一种强烈的推动感。

巴赫的六首无伴奏小提琴奏鸣曲和组曲是世界小提琴文献中的经典之作。在这里，巴赫把小提琴的各种演奏性能发挥到了极致。现在我们就来欣赏D小调第二组曲的最后一个乐章，恰空舞曲。这是巴赫六首无伴奏奏鸣曲和组曲中最著名的一段，是专业小提琴家们的必修曲目。 全曲由主题和32段变奏构成，巴赫以令人眼花缭乱的技巧奇迹般地再现了管风琴般的宏伟音响，构成了一幅瞬息万变的音画。有音乐学家曾经赞叹道，巴赫用一个简单的主题呼唤出了整个世界。

下面我们继续来欣赏巴赫的E大调第二小提琴协奏曲，这也是巴赫在奎登公爵那里任宫廷乐长期间的创作作品，明朗浑厚的风格似乎反映了他当时的稳定生活和愉快心情。乐曲以巴洛克时期独奏协奏曲的形式写成，合奏组包括弦乐合奏和演奏通奏低音的拨弦鼓钢琴， 突出独奏小提琴与合奏组之间在音量上的对比。第一乐章快板采用扩大的三部曲式写成，中间部分将主题做种种展开。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我是小光。组曲又名联曲，是由几个具有相对性的乐章在统一的艺术构思下排列组合而成的一种古老的器乐套曲形式，源于对比性舞曲的组合。早在14世纪，舞会里就已经盛行一慢一快的对比性舞曲的组合了。我们现在欣赏到的是巴赫降E大调刘特琴组曲的第三段加沃特舞曲。

现代组曲两种类型。古代组曲又称为古典组曲、五乐组曲，流行于十七、十八世纪，由各种不同风格的舞曲连接而成。各种舞曲采用同一调性，通过速度、节拍等形成对比。巴赫著名的英国组曲、法国组曲都是典型的古代组曲。我们现在请各位欣赏到的就是巴赫的六首英国组曲的第二首 A 小调组曲。

巴赫创立的组曲形式是古典组曲的典型样式，它的基本形式由四首古典舞曲组成，第一首阿勒曼德舞曲是一种中速的四拍子德国舞曲，第二首是库朗特舞曲，一种快速的三拍子法国舞曲，第三首萨拉班德舞曲是一种缓慢庄重的三拍子西班牙舞曲， 第四首基格舞曲是一种速度极快的英国舞曲，有时候前面加上序曲，在第三、第四首舞曲之间再加一首其他任意挑选的舞曲。

古代舞曲的典型样式，如布列、加沃特、小步舞曲等等。欧洲各国的民间舞曲极其丰富多彩，因此当时的不少作曲家也突破了上述古代舞曲的典型样式，更广泛地采用了各国的舞曲题材，创作了很多风格各异的组曲。

过窗棂，星光变成了最温柔的夜曲，那些细碎的烦恼就会在旋律中慢慢消散，只剩满心的安宁与柔软。每一秒的时光都带着静谧的美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在深情的旋律里，让我们与岁月轻轻相拥。

夜色漫过窗棂，星光变成了最温柔的夜曲。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郑日，深夜时分让音乐消解你未眠的愁绪，安放你奔波后的倦意。本小时您将欣赏到来自古今中外多个时期的多种音乐作品，它们或明朗，或轻柔，或优美，或充满戏剧性，总有一首能抚慰您的深夜好心情。

让每一个音符都成为你灵魂的休憩之地，让每一次聆听都成为你心灵的温柔归途。欢迎在云听客户端搜索时光休止符，为生活按下暂停键，享受音乐描绘的时光里的琥珀。

0: 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岁月最深情。
2: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耳边这段旋律让人置身于西班牙斗牛场的沸腾气氛中，这就是西班牙斗牛士进行曲。这首不朽名曲由西班牙作曲家马尔基纳创作于1925年，乐曲结构层次分明，从小号悠长而充满悬念的引子开始，随后进入节奏鲜明、旋律铿锵的有力主部，生动描绘了斗牛士入场时的飒爽英姿和观众们的热烈欢呼。音乐中持续的切分节奏与不断上升的音阶，层层推进着紧张与兴奋感，最终在辉煌的高潮中结束。

耳机里的旋律总在找契机，生活里的情绪总在等共鸣。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正好的音乐，每一首都像刚好递到你手边的热饮，不早不晚，恰好抚平此刻的心绪。音乐与时光，在此刻正好。爱情是音乐世界里经久不衰的主题，一首首与爱情相关的流行歌曲占据了我们音乐播放器的重要位置。在古典音乐的世界里，爱情同样必不可少。关于这些音乐作品的故事，你又知道多少呢？这一时段的正好的音乐，就让我们跟随那些熟悉的旋律，走入古典名家创造的爱情世界。清晨的第一缕阳光穿过窗纱，科西玛从睡梦中渐渐醒来，耳畔隐约传来弦乐轻柔的吟唱。她推门而出，只见丈夫瓦格纳正站在楼梯上，指挥着十几位乐手，微笑着望向她。这是1870年科西玛生日的早晨，瓦格纳精心筹备了数月，只为在这一天用音乐将她唤醒。这首名为《齐格弗里德牧歌》的管弦乐作品，弦乐交织如同爱人的温柔呢喃，木管乐器的穿插像是晨曦中若隐若现的光影，整首作品如同一首深情的告白诗。瓦格纳在总谱上写道，现在我的挚爱将被一首愉快的乐曲唤醒，音乐里有我的灵魂，这是给你爱的礼物。瓦格纳起初并不打算将这首私人作品公之于众，后来因为经济拮据才不得不将其出版。这段藏在旋律里的深情才终于被全世界听见。

法国作曲家伯辽兹曾经疯狂地迷恋过一位名叫哈利特·史密斯的女演员。在观赏完史密斯主演的戏剧《罗密欧与朱丽叶》后，伯辽兹陷入了疯癫的爱情。多次的告白失败并没有让伯辽兹心灰意冷，他将自己对史密斯的爱恋化作了音乐创作的动力，完成了《幻想交响曲》。充满戏剧张力的音乐以及文学性十足的副标题，一位艺术家生涯中的插曲，让《幻想交响曲》一经问世就取得了非常热烈的反响。许多人称这部作品是划时代之作，认为它开创了自由浪漫主义音乐的先河。

就在伯辽兹观看史密斯演出并向他表白爱意整整五年后，幻想交响曲在巴黎再次上演。演出期间，伯辽兹不经意间看到了台下观看演出的史密斯，他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心潮澎湃。当伯辽兹炽热的目光与史密斯相遇，史密斯终

终于被打动，两人终成眷属。幻想交响曲成为了他们甜蜜爱情的见证，也成为了歌咏爱情的经典之作。

耳边这段温柔静谧的旋律是德国作曲家舒曼的梦幻曲，选自钢琴套曲《童年情景》。 1838年， 舒曼与克拉拉的恋情正经历着来自家庭的强烈反对，书信往来成为了他们唯一的倾诉方式。在一次通信中，克拉拉对舒曼说：“有时在你面前，我真像个孩子。”这句话触动了舒曼的创作灵感，他将自己脑海中闪回的童年梦境以及对克拉拉的满腔思念谱写成了一首首钢琴小品， 并将这套作品视作是写给克拉拉的一封音乐情书。作为其中第七首的梦幻曲，旋律简洁质朴却饱含深情，中段如连衣般荡漾的和声让人陷入心绪起伏的回忆里。成年人对逝去时光的温柔回望与跨越阻隔愈显珍贵的爱恋彼此呼应，在旋律里凝聚成一段镌刻岁月永不褪色的深情。

0: 8月19号到22号，国家大剧院制作贝里尼歌剧《诺尔玛重磅归来》，意大利指挥家马可·阿里布兰多执棒，携中外歌唱家倾情演绎，唱响诺尔玛圣洁又充满悲情的动人乐章。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2: 音乐是一把温柔的钥匙，打开夜色的大门。星河渐渐隐入晨曦，留下连绵的余韵。此刻只有音乐与星光与岁月轻轻相拥。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品味深夜静谧的温暖。

各位好，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接下来我们将迎接一场吉普赛的烈火，李斯特的匈牙利狂想曲第六号。这部作品浓缩了匈牙利民间音乐的精华，第六号以缓慢庄严而带有即兴感的拉桑段落开始，仿佛老者在讲述一个传说，随后速度猛增，进入眼花缭乱节奏强劲的弗里斯快板，钢琴模仿着其他乐器炫技达到白热化，这是一场李斯特的钢琴魔法秀。

0: 极地严寒中，厚厚的羽毛能帮企鹅挡风遮雨，但泄露的石油会使密不透风的绒毛层无法防水保温。
1: 海豹的游泳本领高强，但废弃的鱼线和渔网会困住它们，成为致命凶器。
0: 爱吃磷虾的蓝鲸每天进食量可达16吨，同时它们会误食1000万片微塑料。
1: 处置好你手中的废弃物，就是善待海洋动物。拯救海洋动物，我们的举手之劳。
2: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3: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耳边我们听到的是舒伯特鳟鱼舞重奏的第5乐章终曲，这个乐章是适当的快板，音乐以轻快的回旋曲式展开，阳光重新洒满水面，钢琴和弦乐像一群伙伴在草地上追逐嬉戏，笑声此起彼伏，之前的淡淡忧伤被彻底冲走，只剩下无忧无虑的欢乐。

十一点，我是杰科，在经典音乐广播陪你一起聆听曼妙的小夜曲，共享城里的月光。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夜色漫过窗棂，星光变成了最温柔的夜曲，那些细碎的烦恼就会在旋律中慢慢消散，只剩满心的安宁与柔软。每一秒的时光都带着静谧的美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在深情的旋律里，让我们与岁月轻轻相拥。
2: 岁月最深情，各位好，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现在让我们凝视一幅印象派的樱画，德彪西钢琴前奏曲《亚麻色头发的少女》。这部作品灵感来自一首描绘少女的法国诗歌，音乐没有清晰的旋律线，而是通过精致闪烁的和声与轻盈的触键，营造出朦胧的光影与少女发丝般的柔和质感。它捕捉的不是形象，而是一瞬间的光泽、气息和纯真印象，是钢琴诗中最细腻、最不可方物的一页。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郑日，欢迎来到星空小夜曲。耳边这段旋律是弗雷为钢琴四手联弹创作的《洋娃娃组曲》中的《摇篮曲》。这道组曲灵感源自作曲家友人家中一个会跳舞的机械娃娃。这首《摇篮曲》完美捕捉了玩具世界的静谧诗意，音乐在稳定轻柔的节奏上展开，旋律纯净，如同月光洒在瓷娃娃的脸庞。洋娃娃组曲小巧玲珑，仿佛一个可以捧在手心的音乐珍宝，引领我们回忆起曾经的童年时光。

0: 8月19号到22号，国家大剧院制作贝里尼歌剧《诺尔玛重磅归来》，意大利指挥家马可·阿里布兰多执棒，携中外歌唱家倾情演绎，唱响诺尔玛圣洁又充满悲情的动人乐章。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情，岁月最深情，岁月最深情。各位好，这里是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此刻我们听到的是墨西哥电影《叶塞尼亚》的同名主题曲。 随着上世纪70年代这部经典影片传入我国，便成为了一代人的回忆。旋律深情而略带忧郁，以小提琴的如歌音色诉说着吉普赛女郎叶塞尼亚的爱情故事。悠长的

听此刻，露水在凝结，花朵在绽放，清风拂面而过，音符中有彩虹的颜色。放轻松，深呼吸，打开音乐能量包，接受爱的疗愈，倾听生命的活力。雨后漫步，一片嫩绿的草地像一块厚厚的毯子铺满了整座山坡，天空是刚刚经历大雨后的青蓝色，阳光下一道彩虹若隐若现，带来无限惊喜。音乐家雅尼曾经说，音乐是一种难以形容的语言，它超越了正常的逻辑思维，直接向人们的心灵倾诉。我的目标就是用情感与人们沟通，捕捉到生活的感受，并把它融入音乐之中。我的音乐将会给听众带来希望的撞击。一起来听雅尼的 Reason for Rainbows。

0: 8月19号到22号，国家大剧院制作贝里尼歌剧《诺尔玛重磅归来》，意大利指挥家马可·阿里布兰多执棒，携中外歌唱家倾情演绎，唱响诺尔玛圣洁又充满悲情的动人乐章。
1: 音乐是一把温柔的钥匙，打开夜色的大门。星河渐渐隐入晨曦，留下连绵的余韵。此刻，只有音乐与星光，与岁月轻轻相拥。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品味深夜静谧的温暖。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耳边我们听到的是竖琴版的英国民谣《绿袖子》。这首旋律早在伊丽莎白一世时代就已广为流传，相传是英王亨利八世为一位绿袖女子写下的。竖琴的音色柔如彩虹，轻如朝露，将这首略带凄美的古老歌谣演绎得诗意盎然，琴弦波动间仿佛月光下的山泉汩汩涌出，让400年前的思念在今天重新发芽。

论是交响的磅礴，还是独奏的呢喃，每一首传世乐章都有它独特的风骨。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我是魏荣，跟随我的声音探寻作曲家的足迹，挖掘最动人的旋律。上云听客户端搜索古典味道，把经典揉进

0: 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4: 8月19号到22号，国家大剧院制作贝里尼歌剧《诺尔玛重磅归来》，意大利指挥家马可·阿里布兰多执棒，携中外歌唱家倾情演绎，唱响诺尔玛圣洁又充满悲情的动人乐章。
5: 岁月最深情，我是朗朗，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经典音乐广播。

上就是今天星空小夜曲的全部内容了。您还可以在云听 APP 搜索经典音乐广播，找到星空小夜曲的详情页，更多的精彩节目等待您随时收听，任意发掘。我是郑日，星空小夜曲，明天见。

种子在泥土里蓄力，美好在梦境中生长。你好，我是魏荣，现在是午夜零点整，经典音乐广播伴你轻松安眠。听众朋友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今天的节目即将结束，谢谢您的收听与陪伴，晚安北京，晚安所有未眠的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树木用年轮铭记时间，
2: 花朵用花期书写时间，
1: 人们用钟表丈量时间，
2: 而我习惯用音乐镌刻时间。
1: 我在这样的声音里迎接晨光，
2: 在这样的声音里回溯过往，
1: 在这样的声音里倾听时代，
2: 在这样的声音里记录美好。
1: 时光渐老，记忆发光。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复刻经典，绽放光芒。

岁月最深情，听众朋友早安，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晨光初起，旋律作伴，我们在音乐中开启崭新的一天，邂逅更美好的自己。今天的节目即将开始，欢迎您锁定

0: 业安年后，万物都在蓬勃生长。您好，我是郑日，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清晨六点，光与影在枝头写下又一天崭新的序章。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晨光拂过海面，音乐自在我心，新的一天从此开启。经典音乐广播，日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我是 AI 主持人。在交响乐队中，木管乐器组一般由长笛、单簧管、双簧管和大管组成。每当音乐会开演之前，双簧管会吹出悠长且优美的标准音，为乐队校准音高。木管乐器的重要程度由此可见一斑。在音乐史上，作曲家们为木管乐器创作的优秀作品层出不穷。莫扎特的 A 大调单簧管与乐队协奏曲创作于1791年，他也是在那年去世的。这部作品是为当时维也纳宫廷的单簧管演奏家斯达勒所作。今天我们听到的版本由阿尔弗莱德·普林兹担任单簧管演奏。在第一乐章中，单簧管简洁雅致的音色与乐队互为补充，精彩至极。

莫扎特 A 大调单簧管与乐队协奏曲的第二乐章，柔板，具有甜美与忧郁、欢乐与悲伤交融的情感。单簧管奏出充满梦幻般轻盈飘逸的优美旋律，在乐队行云流水的烘托下，仿佛让我们看到作曲家在摇曳的烛光下，向着远方遥寄美好的理想。

发展巴洛克音乐的基础上，莫扎特对协奏曲的题材做了进一步的完善和补充。莫扎特通过自己的实践改变了协奏曲单纯偏重于技巧性的倾向，赋予了协奏曲这一题材以交响乐般丰富的表现力。莫扎特一生共创作了两部长笛协奏曲，编号为 K313 的 G 大调长笛与乐队协奏曲，创作于1778年。我们来欣赏第一乐章，庄严的快板，长笛演奏维纳特里普。

1777年9月，莫扎特离开萨尔茨堡到曼海姆求职，他结交了当时在宫廷乐队任职的长笛首席温德林，并寄宿在他家。为了表示自己的感激，莫扎特于1778年为温德林创作了这首 G 大调长笛与乐队协奏曲。这部协奏曲共有三个乐章，现在我们听到的是第二乐章，不太慢的柔板。

莫扎特的降 B 大调大管与乐队协奏曲，编号为 K191， 创作于1774年6月。当时17岁的莫扎特正在萨尔茨堡以惊人的速度创作各种题材的作品，以换取微薄的酬劳。降 B 大调大管与乐队协奏曲是莫扎特为当时的大管与钢琴演奏家多尔尼茨所作。今天我们听到的这个录音版本由大管演奏家蒂尔玛·泽曼担任大管演奏，大管稳健均匀的音色在与乐队的交织与对抗中显现出鲜明的个性。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岁月最深情，大家好，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我是 AI 主持人。莫扎特的 G 小调第40号交响曲大约创作于1788年，是莫扎特仅有的两部用小调写成的交响曲之一。另一部为 G 小调第25号交响曲，这在当时是不寻常的选择，因为相较大调而言，小调被认为不和谐，所以当时在交响曲的创作中较少使用。莫扎特第40号交响曲的第一乐章采用奏鸣曲式，它以一个强烈的、充满激情的主题开始，这个主题确立了这个乐章的紧张感和戏剧性。在这一乐章中，莫扎特使用弦乐器来主导旋律走向，木管乐器则用于装饰性的伴奏和对话式的互动。第一主题组之后，是一个相对抒情的第二主题组，提供了对比和情感上的缓解，发展部充满了变化和创新，展示了莫扎特对和声和结构的深刻理解。在线部基本上重复了城市部的内容，但有一些微妙的变化，最终引向激动人心的结尾。

莫扎特 G 小调第40号交响曲的第二乐章是一个较为缓慢且富有歌唱性的乐章，采用变奏曲的形式。这个乐章以一个简单而优雅的主题开场，这个主题由第一小提琴奏出，随后通过一系列精致的变奏加以发展。这些变奏不仅改变了主题的演奏方式，还引入了新的和声色彩与动态对比。这个乐章展现了莫扎特旋律处理和情感表达的能力，营造出一种既亲密又深远的氛围。莫扎特 G 小调第40号交响曲的第二乐章以温柔和深情著称，是整部交响曲中情感最为内敛的部分。

0: 岁月最深情，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我是廖昌永。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情，
2: 岁月最深情。
1: 让贝多芬和你一起迎接朝阳，让李斯特开启你的今日狂想。日出古典，
2: 日出
1: 开启新的一天。

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大家好，我是 AI 主持人。马祖卡是起源于作曲家肖邦的故乡波兰的一种民间舞蹈。马祖卡在波兰语中的意思是马祖尔人的。马祖尔是古代波兰的一个部落，马祖尔人能歌善舞，他们有一种舞蹈的特点是女子围绕男子轻快起舞，动作有滑步、并排舞蹈、成对旋转等等，人们将其称为马祖卡。马祖卡是一种能够体现波兰历史、文化及民族性格的民间舞蹈，在欧洲芭蕾舞剧中作为性格舞，被一直保留至今。

也许是因为马祖卡舞蹈在19世纪欧洲的盛行，也许是出于对故乡的热爱和思念，作曲家肖邦一生谱写了51首马祖卡。可以说，马祖卡的创作贯穿了肖邦短暂的一生。肖邦的马祖卡舞曲有欢快的，也有忧郁的，有奔放的，也有内敛的。马祖卡舞曲是肖邦为波兰民族音乐留下的一座宝库。

现在我们听到的是作品编号为 OP6 的升 C 小调马祖卡舞曲，这是肖邦最富有马祖卡舞曲风格的作品，表达了肖邦的爱国情思。为了表现马祖卡的民族性，肖邦采用了民间歌曲歌唱性的旋律以及乡村舞蹈的节奏，

0: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1: 8月19号到22号，国家大剧院制作贝里尼歌剧《诺尔玛重磅归来》，意大利指挥家马可·阿里布兰多执棒，携中外歌唱家倾情演绎，唱响诺尔玛圣洁又充满悲情的动人乐章。
0: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大家好，我是 AI 主持人。对于学习钢琴的人来说，车尔尼这个名字并不陌生。他是奥地利著名的钢琴教育家，也是作曲家。车尔尼的钢琴练习曲闻名于世，这些练习曲广泛运用在钢琴教育中，帮助学生提高演奏技巧。现在我们耳边听到的这首《茶花女》主题变奏曲是车尔尼晚年的作品。这首作品的主题引用了威尔第歌剧《茶花女》中的旋律，充分展现了钢琴的表现力。

车尔尼的《茶花女》主题变奏曲不仅考验钢琴家的演奏水平，也要求演奏者对音乐具有深刻的理解力。这首作品既是钢琴音乐的经典之作，也是车尔尼对歌剧音乐的致敬。

山朗润起来了，水涨起来了，太阳的脸红起来了，美好的一天开始了。现在是早上7点，我是主持人徐军，我在经典音乐广播陪你开启新的一天。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晨光拂过海面，音乐自在我心，新的一天从此开启。经典音乐广播，日出古典。
2: 岁月最深情，您听到的声音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日出古典。各位早上好，我是魏荣。美好的清晨，阳光已经铺满窗台，那音乐也准备好了它的问候，希望它们可以像晨风一样轻轻拂过耳边，然后悄悄地落在你的心里。

岁月最深情，欢迎继续收听经典音乐广播日出古典，我是魏荣。刚才我们欣赏了莫扎特 C 大调第20号小提琴奏鸣曲，这首作品写于1778年，莫扎特22岁，在曼海姆与巴黎之间辗转。第一乐章没有用传统的快板开场，而是一段慢板的引子，小提琴唱出了悠长的旋律，而钢琴以温和的和声回应。那听过了小提琴与钢琴的对话，让我们把耳朵交给圆号。接下来请欣赏莫扎特降 E 大调第4号圆号协奏曲第2乐章。莫扎特一共写过4首圆号协奏曲，都是为他的朋友圆号演奏家洛伊盖布而写的。我们一起来欣赏。

0: 只听两旁边炮鼓声震天，喊声大震，哎呦，滚木雷石噼里啪啪嚓，一眨眼的功夫就把孟获的归途给断，把那道给查死了。玉鼎火龙驹再凶，跑得再快也过不去了，那可怎么办？
1: 惟妙惟肖的演播，入木三分的刻画，曾经追着听的袁阔成经典评书，上云听 APP 搜索4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刚才我们欣赏了于龙指挥中国爱乐乐团演奏的柴可夫斯基 C 大调弦乐小夜曲第一乐章。1880年冬天，老柴写下这首温暖之作，序奏主题庄重有力，藏着蓬勃生机，主题部分流畅委婉，满是真挚情意。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聆听经典的新声，由蔡成玉与上海彩虹室内合唱团合作的《路》。这首备受乐评界赞誉的古典跨界代表作，曲调正是改编自刚刚听到的 C 大调弦乐小夜曲。歌曲开篇便是无伴奏和声营造出的环绕声场，多层次人声如潺潺泉水般清澈，与蔡成玉金色质感的嗓音彼此呼应，美声的大气与合唱的细腻浑然一体。100多年前的经典旋律，在当代音乐人手中完成了一次精彩的时空对话，既保留了原作的抒情底色，又以流行表达与精巧编排注入新的生命力。这正是古典音乐在今天最动人的传承方式。

0: 耳机里的旋律总在找契机，生活里的情绪总在等共鸣。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正好的音乐，每一首都像刚好递到你手边的热饮，不早不晚，恰好抚平此刻的心绪。音乐与时光，在此刻正好。
1: 美丽的自然风光是作曲家们创作的不竭源泉，茂密的森林、奔腾的河流、高耸的群山、静谧的花园，无不牵动着作曲家们的心弦。他们组合着一个又一个音符，用精巧的旋律描绘出心中独有的湖光山色。这一节的正好的音乐，就让我们一起走进古典音乐名家笔下的那片自然风光。

古典音乐巨匠贝多芬酷爱大自然，他常常在乡间漫步，以至于流连忘返。风景如画的奥地利首都维也纳是贝多芬非常喜爱的城市，他在这里生活了35年，在此期间他创作了大量的音乐作品，耳边这首田园交响曲就是其中之一。贝多芬想通过这部作品表达乡间的静谧风光给人内心带来的美妙感受，他并不是用音符去描绘田园风光，而是将自己在大自然中的愉快心境表达了出来。我们现在听到的是《田园交响曲》的第一乐章，初到乡村时的愉快心情。双簧管吹奏出的明亮主题，充满清新的田园气息。长笛和单簧管交替演奏的第二主题与第一主题交替往复，让人感受到贝多芬初到乡村时兴奋喜悦的心情。

德国作曲家门德尔松对自然景致有着格外细腻的感知，天地万物常常化作他脑海中鲜活的音符。1829年，他与友人远赴苏格兰，游览了那里的赫布里底群岛，岛上奇特的海蚀洞穴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每当潮水穿梭，浪花拍击时，一座天然的六边形海洞便会发出悦耳的声响，当地人称之为歌唱的洞穴。这样的自然奇景直接催生了门德尔松经典作品《赫布里底群岛序曲》的诞生。

序曲中中低音区铺展的动机精准模拟海浪拍击岩柱的起伏动态，灵动的弦乐音型又将海面细碎的波光勾勒得温柔动人，展开部乐声磅礴，将海涛翻涌风暴骤起的雄浑场面尽数呈现，旋律起伏间让人仿佛置身苏格兰海岸，伴着海风与浪声沉浸式感受自然与音乐交融的绝美意境。

德国作曲家理查德·施特劳斯称得上是一位不折不扣的户外运动爱好者。他根据自己学生时期一次攀登阿尔卑斯山的经历，创作了宏大的《阿尔卑斯山交响曲》。之所以说这部作品宏大，一方面是理查德·施特劳斯使用了一支巨大的超级管弦乐队演奏这支曲子，乐队至少需要100人参加。理查德·施特劳斯甚至还说，在特定的段落，某些乐器最好加倍。他认为150人是比较理想的编制。阿尔卑斯山交响曲宏大的另一面是理查德·施特劳斯在创作时将登山的各种场景如同电影一样写实描述，从登山写到下山，从拂晓写到天黑，中间有探幽、观瀑、遇险、雷雨风暴等等，非常动人，让听者仅从音乐中就能形成清晰的画面感，仿佛在观赏一部史诗般的电影。

0: 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您听到的声音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日出古典，我是魏荣。稍后来聆听小提琴家薛伟演奏的《茉莉花》。这首流传了数百年的民歌，旋律本身就带着江南水气浸润过后的柔美，琴弓划过琴弦，像是风穿过茉莉花田，那些看不见的花朵都藏在音符的震颤里。

0: 是藏在音乐里的历史，读给孩子的故事，是住在时光里的诗，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楚月。许多人第一次听到吉他曲《阿尔汉布拉宫的回忆》时，不免都会产生这样的好奇：这到底是一座怎样的宫殿，能让这首曲子听起来如清泉般淌过心底，如婴孩般的恬静柔美，却又能在静谧幽怨中让人无限遐想？每当曲子响起，听者心里不免总会莫名地生出忧伤，仿佛是一位落寞的老人在向你追忆他过往的繁华，娓娓而谈，语调中透着苍凉。乐曲《阿尔汉布拉宫的回忆》所描绘的繁华世界，位于现今西班牙南部格拉纳达的格拉纳达王宫，十三、十四世纪由当时统治西班牙的北非摩尔人建造。阿尔汉布拉宫堪称伊斯兰建筑的经典之作，经历了几个世纪，如今依旧优雅端庄地伫立在阿萨比卡山上，有宫殿之城和世界奇迹之称。整座建筑物的外部简洁朴素，而内部却细腻华丽。公元十四世纪，西班牙光复运动的最后一仗燃至格拉纳达，西班牙伊莎贝拉女王亲率十万大军兵临城下。随着摩尔人被彻底赶离这片土地，阿尔汉布拉宫的往昔也就只能留存在人们的记忆里了。几个世纪以来，格拉纳达王国的这所废宫遗址给后人留下了很多的回忆与遐想。据说1896年某一天的黄昏时刻，西班牙吉他演奏家、作曲家泰雷加来到了格拉纳达，眺望着夕阳下的这座昔日富丽堂皇的废旧宫殿，作曲家的心底涌起了无限的感慨。当天夜里，他就将脑海中浮现的回忆主题用颤音技法来描述，写成了一首吉他独奏曲。泰雷加被誉为近代吉他音乐之父，他出生于贫寒家庭，且右眼全盲，但是他将毕生的精力都献给了他热爱的吉他。古典吉他十大名曲中有一半都出自于他之手。阿尔汉布拉宫的回忆开始于一丝忧伤，最后也以一种复杂的感情在宁静中结束。有人说，这旋律似乎也如泰雷加的人生，在宁静中成长，在寂静中结束，而贯穿始终的却是淡淡的忧伤。知道这段历史后，再听这首乐曲，是不是会有不一样的感觉呢？好的，以上就是本时段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楚月，代表编辑李涵，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举个例子啊，就是说我没力气，查出来所有的指标都是好，但是他总觉得精神头提不起来，这就是气不足。气你看不见摸不着，
7: 对，
6: 那气跑到哪里去了？按照能量守恒定律，你就是有地方在消耗它，不是在刷手机刷多了，就睡觉睡得少了，要么你说话说得多了，还有是你生活不规律，经常熬夜或者该休息的时候没有休息，综合因素加起来之后会造成你的气是不足的。
8: 一档主播和他的医生朋友聊健康的播客，那些我们司空见惯的可能需要重新审视。上云听 APP 搜索53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67集，主题是中医是如何看待审美标准的。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音乐广播。
10: 毕业是一次告别，也是一次出发。那些写满青春的旋律会陪你奔赴下一程山海。
11: 3、2、1。
10: 经典音乐广播陪你踏歌而行，愿你守住心中的热忱，在平凡里扎根，在岁月里生长。愿你带着热爱与勇气，绽放出属于自己的理想之光。
12: 岁月最深情，您听到的声音就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日出古典，我是魏荣。稍后我们要听到的是门德尔松《乘着歌声的翅膀》交响版。《乘着歌声的翅膀》原是德国诗人海涅所作的一首诗，1836年德国作曲家门德尔松为他谱曲，创作成了一首艺术歌曲，以清唱的旋律和由分解和弦构成的柔美的伴奏，描绘了一幅温馨而富有浪漫主义色彩的图景。听这首乐曲，人会不自觉地安静下来，跟着旋律飞一会儿。

清晨日出鼓点的这一段旅程暂时告一段落，但美好的音符仍会在空气里轻轻震动。大家可以在云听客户端搜索经典音乐广播，随时来回听往期精彩节目内容。我是魏荣，希望这些旋律余音能够伴您从容开启新的一天。下期再见。

阳光里悄悄地浮动着生机，你心中的小小种子是否也已经准备破土发芽？把温柔握在手里，笑容藏在眼里，沉醉在这一刻的时光里。我是颜蓉，早上八点，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生活本就是一曲无谱的交响，
0: 音符隐藏在街头巷尾的喧闹里，旋律弥漫在日常缤纷的忙碌中，
1: 柴米油盐的碰撞，人间烟火的流转，都是生活最动听的音乐，是等待你静心聆听的美好。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平凡的生活总有动人的韵律。